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

0: 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 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9: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9: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4: 打开全屋灯光，
15: 来了。
1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 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21: 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8: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2: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3: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2: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4: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2: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5: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8: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8: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0: 我说高里在滚，
2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我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

0: 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昌泉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6: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5: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6: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

0: 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26。今天呢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的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到了明天，天气转晴了，高温升到了30度，低温19度。所以说这个周末哈，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哈。周末早间这会儿您出门了吗？是已经奔忙在路上，还是在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都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周末好心情吧。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近日，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在新疆农业博览园启幕，现场集中达成了19项全链条合作签约。

0: 地标，汇聚大量非遗手艺人、文创从业者、民族特色产品经营商户，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资源富集，商标仿冒、文创抄袭、版权侵权等纠纷一发多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院长刘玉涛：
1: 我们立足大巴扎商圈，建设石榴籽儿法官巴扎驿站，就是为了打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最后一公里，补齐就近维权、就地解分的服务短板。驿站扎根商圈一线，集巡回调解、法律咨询、普法宣传、商户风险预警等功能于一体，配备双语法律服务设施，力求纠纷就地解决、就地化解，为构建文旅商圈知识产权全六条规范化保护提供坚实阵地。
0: 据了解，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天山区、沙依八个区、乌鲁木齐县以及达坂城范围内的100万元以下知识产权案件，而新疆国际大巴扎由于民族特色品牌、文创手工艺品、非遗手作等原创作品较多，知识产权维权需求较大。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美丽达·乌斯曼：
2: 我们在日常的走访过程中发现，有些商户他对于法律知识比较单薄，还有一些商户呢，对于使用规范的商标不太熟悉，还有一些商户就遇到侵权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对于这块问题，我们精心挑选了5名年轻的党员干警，评选一名调解能力非常丰富的一名退休法官助战服务，在日常工作中给商户、游客提供法律咨询、普法宣传，出现矛盾就地化解、就地解决，尽可能的让游客放心游天山，满意在商圈，让商户呢在大巴扎放心的经营。
0: 949记者董荣，实习生热资亚报道。
3: 同样在昨天上午，乌鲁木齐市政环卫集团环投城市清洁有限公司为一线的环卫工人配发了新型通风加热反光马甲，守护户外劳动者作业安全与身体健康。请听报道。
4: 这款马甲的颜色是醒目的橙红色，一身搭配灰色反光条，左右两侧还外置有散热风扇，夏天能很好的调节户外环卫工人的体温。此次全新升级的多功能反光马甲兼顾安全防护与冷暖调节。乌鲁木齐市政环卫集团环投城市清洁公司外环区区长徐冠英：
5: 传统意义上的反光马甲呢，只能起到警示作用。我们购入了这种更加智慧的通风和加热双功能的反光马甲。这款四季马甲呢，解决了一些工人的痛点。首先呢，高亮反光条识别度高，白天夜间作业都有效的提醒了通往的车辆，保证了作业安全。二是夏季通风降温，采用了通风面料，排汗不闷热，有效防暑，并且呢，在背后下方左右两侧都增加了排风扇，拉上全部拉链以后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一种凉意。三是呢，恒温发热，轻便不太臃肿，御寒效果好，不影响日常的工作。目前呢，已经到场了20件试装的马甲进行测试，后续将大批量的引进这款智能型马甲。
4: 此次首批配发的马甲只是试穿阶段，后续还会批量配发给一线环卫工人。环卫工作人员赵志强：
6: 我干环卫十几年了，我们班组现在有20件新马甲试点，我有幸领到一件，比以前的老背心舒服太多了。夏天打开里面的小风扇，吹着风，再热的天也不觉得捂得慌。能先试点体验这么好的衣服，真切感受到单位惦记着我们户外干活的辛苦。
4: 949记者杨怡山报道。
7: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8: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9: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8: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9: 听开心路路通，
10: 放轻松。
3: 周末早间8:41，听开心路路通确实这会儿能够放轻松哈，路上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也希望所有周末早出门的朋友能够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在这个周末，2026年同心杯西南足球超级联赛将要进入最后的角逐。为了让全国观众通过广电视听渠道直观感受新疆足球的热血与这个活力， 8月1号开始，

0: 借助中国广电全国一网协同播出机制，江超联赛的直播以及回看内容在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同步上线，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用户终端以及4500万中国广电 APP 用户。请听报道。
1: 全国各省区市有线电视统一在首页设置赛事专属推荐位，用户打开电视即可一键直达赛场，实时观看精彩对决。面向全国用户开放的中国广电 APP 在成超专区集中上线江超联赛赛事录像，与东北超、苏超、赣超等全国多地城市足球联赛联动展示。中国广电新疆公司江超联赛专区负责人江晓明介绍，
2: 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在本地电视首页顶部导航栏呢，也增设了独立的江超专区，形成了全国与地方双专区协同布局，专区完整公示赛程、对阵队伍、赛事场地等核心信息，集中收录淘汰赛的全场回放，全国及全疆用户均可随时点播观看。
1: 本届江超联赛总赛程共56场，本周末将举行季军争夺战与冠亚军决赛两场赛事。8月8号的3-4名比赛将由吐鲁番队对阵阿勒泰队，8月9号的冠亚军决赛由喀什队对阵伊犁队。
0: 没错，在今天晚间的21点，江超联赛的季军争夺战将会进行，明晚的21点，决赛将会在喀什队和伊犁队之间来进行。那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这个将来的闭幕式以及决赛将于明晚在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来举行。新疆卫视将于明晚的20点15分起直播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闻新媒体的客户端以及思路视频的客户端也将在新媒体矩阵于明晚的19点30分来全程直播江超联赛的决赛，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敬请关注。
3: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4: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3: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4: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3: 2026，949与你
5: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8点44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的采购公布拟中选结果，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区孕酮片入选，企业也成为了新疆首家产品同时纳入国家采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生物医药企业。请听报道。
6: 新疆特丰药业新疆研究院院长杜乐介绍，此次拟中选的地区孕酮片是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拟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7: 地区孕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激素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6: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5末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宋博：
7: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级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3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加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江苏省不断创新医疗援疆模式，不断提升伊犁各县市诊疗服务水平，守护群众健康。请听报道。
8: 利用医疗对口协作机制，江苏省持续派遣医疗专家团队

0: 近一周开展柔性医疗帮扶。前段时间，江苏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专家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为60多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手术。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普利军
1: 定期会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进行一个技术帮扶。这次来呢，除了做白内障手术以外啊，我们还在这里待个7到10天的时间，培养巩留县人民医院的本土的医生。
0: 除了开展手术试教、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等点对点帮带，巩留县人民医院还依托医疗协作平台，将本地医生送往张家港市进修学习，有效提升了巩留县医疗服务水平。巩留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孙周明：
2: 今年我们医院与张家港市人民医院也签订了名医工作室，把先进的手术技术传授给我们当地的医生。
0: 除了柔性医疗帮扶，江苏省还创新推出组团式、项目式、候鸟式、智慧式、托管式五式联动医疗援疆模式，有力提升了当地诊疗服务水平，并通过实施寿源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帮扶等行动计划，创建苏医生在行动服务品牌，组建外科、眼科等五个专科协作联盟，让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其中，润心明眸公益行动汇集了25.3万余名小学生和老年白内障患者。
3: 眼下，偃旗回族自治县近50,000亩工业番茄进入了集中采收期，请听八柱台记者的报道。
4: 8月6号，在偃旗县7个新镇一处番茄地里，多台大型采收设备来回作业，整套设备集成分选功能，一次性完成番茄收割、杂质筛选、鲜果输送全流程，全程无需人工下地劳作。番茄种植户苗中告诉记者：
5: 今年我种了700亩左右的番茄，目前呢有4台机器在收，今天的收益呢就是4000到4500左右。机械收割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4: 偃旗县是知名的中国工业番茄之乡，年产番茄超60万吨，为新疆重要的工业番茄产销基地。采收的同时，当地拓宽销售路径，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下供应加工厂做深加工原料，线上依托电商直播打通直达消费者的零售渠道。偃旗县电商直播负责人冯鑫：
6: 基本上从闲置仓发货的话，3天之内就可以到全国各地了。直播情况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天流量好的时候能卖个5000-6000单。
4: 据了解，偃旗工业番茄采收工作将持续至9月中旬，当地统筹农机调度、原料运输、生产加工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丰收番茄应收尽收。
7: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阵雨哈，好像在这会儿还在阵哈，这会儿您的这个区域是否下雨了？也可以来跟进一下。
1: 罗宁，周末愉快，
0: 周末好。
1: 我发抖，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欢快的音乐，哎呀，一下人精神了许多。
0: 高兴啊！

这么早间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马金说幸福路团校一路畅通， Only One 说西山高架一路畅通，乐乐也说到了幸福路到长沙路一路畅通哈。周末真是一波清爽的福利啊。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这么早上好，我是罗明。

周末出行路上有这样的轻松的节奏，畅通的路况，适宜的温度，心情能不好吗？周末快乐，朋友们！有没有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哼唱两句？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路上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无论通过咱们的大数据地图还是咱们的听友反馈，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路即便是畅通，但是有朋友提示了哈，可能会比较湿滑，还是要保证安全的车速和足够的跟车间距啊。

0: 昌吉、乌昌再做一路畅通。
1: 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也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哈。丁亮说了，这样的旋律一下就提神醒脑了哈，周末出行路上好心情啊。

0: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我是好好指挥者。
1: 早。
0: 和田路由南向北一直到苏州路，非常非常的畅通，车上没什么人，非常凉快，好舒服。今天、明天两天想出去找个地方玩去，今天下午出发，有没有推荐的？
1: 两天的时间出去玩，现在天山圣隧道通了以后，到库尔勒就4个小时了，不妨到库尔勒转转。
2: 上车就是9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周末好。
1: 周末好。
2: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在广播里提的五一农场那个吃喝玩的这个地方叫啥？
1: 康华农庄，今天早上杭志和田宇不是要带听众朋友去吗？你搜一下。
3: 青藏高架下那个会展中间的那个口子那个地方，一个私家车和一个出租车，发生刮蹭了，然后他们俩现在就在那下高架那个桥的一左一右，就特别窄，然后通行的时候特别的窄。
1: 路上车不是特别多，但是还是要控制车速哈，这不又有事故发生了啊。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况。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

这个周末在乌鲁木齐市的奥体中心可以说是热闹非凡。今天晚间有演唱会，还有江超联赛的季军争夺战。明天晚间这个江超联赛的决赛将会在奥体中心来举行，所以说今明两天在下午的七点到晚上的九点左右哈，如果说没有演唱会的门票和球票的球迷，如果能够绕开奥体，就把奥体绕开哈，绝对会车多人多。那如果说没有球票的朋友，给各位预告一下，想要去关注江超联赛的决赛的话，可以来关注到咱们的新疆卫视，明晚的21点。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以及闭幕式将会在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来举行，届时新疆卫视将于明晚的20:15来新疆广播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以及央视总台体育新闻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频的客户端将会同步的直播，在明晚的19:30也会全程直播，各位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周末早间路况是非常的不错，温度也是非常的宜人，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啊。当然出行路上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如果说今天准备要进山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这个山区的情况，天气哈有没有下雨，以及要穿件厚外套哈。那在今天呢，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陕西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所以铁路部门预判了恶劣天气带来的一些风险和隐患，动态调整了列车的通行方式。在今天乌鲁木齐至南昌的直38次旅客列车将会停运，所以今天买好了这趟列车的朋友可以到购票点，以及通过1230的网站还有 APP 来进行这个退票还有改签的工作，希望大家留意一下。8月8号乌鲁木齐至南昌的直38次列车将会停运，大家留意一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时间来到周末早间的9:56，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周末早间通行的这个情况非常的良好，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周末出行路上好心情。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也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的假日版的交通热线，好路况，好心情，好音乐，一会儿见。

0: 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周末早间10:03，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七交通广播，在每天早间的交通热线，周末的时间，不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节奏，希望给各位朋友带去一份不一样的周末好心情啊。

间来到了周末早间10:11，可以明显感觉路上的车多起来了哈。现在根据大数地图反馈，首府路目前有三条道路出现了略微的缓行。第一条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24公里每小时，通过庐山街需要多花11分钟的时间。第二条是一条快速路哈，高架桥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第三条呢，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过也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其余路段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还有西山高架，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这会儿路上的车不是特别多，大多数路段呢也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但是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如果说有前往奥体中心的乐迷还有球迷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线路和行程，因为在今天晚间哈，奥体中心有两场大型的活动。第一呢，是一场这个演唱会，马思唯的全国巡演。第二呢，是在晚间的21点，江超联赛的季军争夺战将会在吐鲁番队和阿拉泰队之间来进行。所以今天晚间哈，奥体中心的周边会车多人多，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另外，明天晚间的21点是咱们江超联赛的决赛的比赛日，比赛地点呢依然是在乌鲁木齐市的奥体中心的综合体育场。那如果说有球票的朋友，明天晚上可以在现场感受江超联赛的决赛。没有球票的朋友说怎么样关注这个比赛呢？大家可以关注新疆卫视，将于明晚的20:15起来直播这次的江超决赛。新疆广播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以及央视总台的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思路视听客户端，也会在明晚的19:30开始全程直播这个决赛，各位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各位球迷朋友，如果说看球犯困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饮料哈，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醒脑，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来助力。那可以来开始哈，关注电池的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这个决赛的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量第一，可以来赢取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的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就位了，各位朋友速度来参与啊。

0: 敬每一个永不放弃的你，奔忙的周末时间，如果说您正在这个匆匆的脚步行驶在路上，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这个都有各自的收获吧。
1: 金华南路二院天池路龙泉街大堵车。
0: 整个二医院周边现在都是车多人多，大家如果说能绕行。

到了周末早间10:30，路上又恢复了一路畅通哈。之前有三条道路在缓行，现在这个风哈，这个峰值，这个高峰期又过去了啊。现在太阳也出来了，阳光明媚的周末上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好心情了。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到这儿，今天早间由罗明陪伴各位的节目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感谢每一位朋友能够在周末早间锁定949，在路上我们彼此陪伴。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李茂为您服务的精彩节目，一会儿见。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11: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过来了，周末愉快。

这名开篇要跟您分享到的身边事儿呢，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世纪总决赛，将在8月9号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将在当天的20:15起呢，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以及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也将在当天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您的关注。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行，只要报个路况，
1: 好
0: 对，
1: 嘞。
0: 河山路由北向南，从这个河南高架到华林立交桥这比较拥堵啊，车辆比较多。
1: 收到，感谢我们这位叫做杨师傅啊，杨师傅的路况。更多的信息来看一下，国华师傅这会儿也在微信公众平台哈，静静聆听，上午好啊。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

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继续跟您分享身边事儿，连日来呢，水磨沟区丽景街北五巷的道路呢，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呢，也正在加快的推进当中呢。预计是在8月底呢建成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也将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那提升道路通行的能力，为周边居民的出行呢提供一些便利。丽景街北五巷的道路工程呢，是南起丽景街北到龙胜街，全长呢一共是540米，设计限速呢是40公里每小时。项目同步建设呢是双向机动车道、两侧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啊。来吧，这会儿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小凡同学，真是好久不见啊！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说这个哦，前阵儿应该是住院了是吧？检查结果呢，一切都好，太好了。刚起来，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两侧红山路的出口，这都是畅通的状态啊。看到了豪哥这会儿在哈，说西山高架西向东，目前呢在隧道这附近，有点车流量大排队，大概得有个2公里了。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来跟我们说一说是为什么互通有无一下。

0: 阳光明媚，这会儿再说帽早上好啊，帮我问一下呗，说带老人和孩子呀，说想去个南山，哪一片呢是老少皆宜啊，说这个点餐呀，说有特色的。
1: 我与心在山林间，
0: 来吧，那就看看咱们路上各位谁能给这个有一些好地儿分享一下了啊，还得老少皆宜啊，还得这个点餐有特色啊。那咱们今天就是计划着有这么一场南山之旅哈、啊、今天天气也不错，还祝您旅途愉快。也看到了郝女士这会儿说到了机场高速啊，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机场桥下呢两车追尾，在四车道变两车道这个位置最左侧的车道，还说到了跟进了一下，正在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啊。如果说您行进在机场高速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呢，机场桥下呢有这么一个事故点位，在最左侧车道，提前的减速，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学不慌远。果然只有在周末时分才能跟老朋友相见呀。安永胜师傅你好。
1: 妈，
0: 哎，
1: 中午好。
0: 中午好。
1: 西三西街出隧道，
0: 嗯，
1: 到中建化学门口，嗯，有个追尾事故，把一个出租车撞了
0: 啊，
1: 过了就好了。
0: 好嘞，感谢您的跟进啊。看到了石超师傅，你看这都在呢嘛。早上好，周末快乐啊。

那看到有朋友在问这个会展片区啊，这个临时停车泊位已经取消了。就在最近呢，乌鲁木齐会展片区的多条道路的路侧停车泊位呢已经取消，同时安装了路侧停车泊位取消的标志和标牌啊，您在这边应该也能看得见。那交管部门也会加大对于违停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那最近呢，像除了凤翔街之外啊，会展片区的凤鸣街、凤翔街、龙腾路、龙鹏路的路侧的停车泊位呢已经是取消了，交管部门也会集中对于像凤翔街路段的违停车辆进行集中的治理。那我们刚提到的这四条道路呢，路侧停车泊位取消之后啊，它也还是有两个时间段可以进行一个临停的。那一个就是在中午的13点到15点，

晚上的2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所以说，大家伙儿您记好这两个时间段啊，其余的时间段那就是禁止停放的，比如说现在啊。哎，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咱们注意一下路侧的标志标牌，因为交管部门呢也会大力整治车辆的一个违法行为。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个临时停放一下嘛，是吧，就贴条了它。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介绍完了这个违停的一些这个严管路段啊，这个停车泊位的取消，大圣归来就在路上给我们拍摄到了。今天呢，交警呢也是大力整治违停啊，规范这个路上交通秩序。同时看到了尔特也说到了，说早上好，看着您了啊，说特别神奇，说听节目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昨天晚上刚刚美好的夜晚结束，今天早上就又能听得着了哈，我就没走。呵呵

0: 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园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来持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特别2026，我看着您了哈。此时此刻说到了河滩南向北有点这个缓慢行驶的意思，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单纯的车流量大吗？慕白看着您了啊，非你不爱，没找着这个版本吗？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钓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时间来到了12:01，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949会生活，依然是由帽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信息，请您持续不断的跟进起来。滕师傅看着你了，说河滩啊，南向北苏州路桥上不去，上不去。这会儿有点拥堵，为什么呢？是河滩南向北啊，快到喀什路立交桥的时候呢，说有第一车道三车追尾的一个事故点位在这边啊。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墨染，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北塘桥面这个前面长春路快到长春路下口这个地方，
0: 嗯，
1: 是那个有事故车，那个拖车正在就那个拖走
0: 员
1: 中，
0: 嗯，
1: 然后等会应该就畅通了。
0: 好嘞。
1: 北塘桥面堵是因为前方有事故车辆。
0: 收到啊，根据您拍给我们的这个照片呢，这拖车已经把车拖走了，那等待释放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咱们耐心等待啊。哎，我们说今天周六呀，其实在路上咱们就都稳稳当当的呗，是吧？哎，不希望你后两天的行程是去修车啊。今天看到这个光一个小时啊，这事故点位就还不是特别少了一点。你在路上能让则让一下啊，控制下车速，这比什么都重要。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九四九会生活陪伴路上的各位，8月8号，今天星期六啊，九四九交通广播也是快乐出发，去了哪儿了呢？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了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一些农家美食大餐。那么谁去了呢？就是我们的午间一路畅通的两位主持人，一位是杭志，还有一位是田宇啊，欢乐互动活动现场呢，可以品尝非常多的这个好吃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金亨烤肠啊，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放心吃的烤肠。那这个好烤肠它好与不好吃呢，田宇？
1: 你好，李茂，各位九四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田宇。那此时此刻呢，田宇正在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我现在面前呢有非常多丰盛各种各样的果蔬啊。果然立秋节气过了之后呢，大丰收的时节迎来了，大家采摘呢也非常的起劲儿，虽然有豆点大的汗珠往下淌，但是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小朋友们也非常的给力。那今天田宇带的这组呢是摘新梅，那除了新梅以外呢，我们的现场还有非常多的组别，当然除了田宇呢还有杭志，打个招呼吧。
2: 哎，李茂你好。
0: 哎，船来了。
2: 哎呀今天啊我带的这一组呢是捡鸡蛋，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在大田里头，然后呢在那个树坑里面捡到鸡蛋的那种快乐。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呢在那站着不敢动，我说为什么？他说旁边有鸡害怕叨我。我说没事儿，鸡怕你。然后呢他就大胆过去啊，从那个鸡的屁股后面呢去拿蛋，那个鸡吓得就跑掉了。我说你看吧，害怕你。然后呢我们每一个车友呢都在那拿着筐子欢乐的在这个这个田里头呢去捡鸡蛋，每个树坑里都有鸡蛋，真的太
1: 那杭志说到这儿了，田宇也不服输。田宇呢带的是摘新梅组，然后新梅呢拽买了每个枝头，然后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新梅怎么样是最成熟的最清甜的，大家一下也掌握了摘新梅的技巧，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小小的筐里垒起了尖尖的果树的样子，非常的高兴。现在我面前有这个红薯、鸡蛋、
2: 南瓜，
1: 然后还有茄子、
2: 少
1: 女果、西红柿等等一系列的果蔬。今天除了我们这两对以外，还有摘辣椒的，
2: 对，
1: 摘西红柿的，
2: 就是还有摘
1: 树莓的、
2: 茄子，那么有很多像空心菜啊、韭菜这些呢，都是农户们摘好的。今天啊，咱们康华农庄呢给每一个家庭呢给了5公斤的蔬菜券，
1: 是的，
2: 大家呢就是摘完之后可以称公斤，然后5公斤是免费送给您的，另外呢大家可以买。我就看好多车友啊又尝又拿，有一个大姐呢直接塑料袋把一筐圣女果说全给我倒进来，哗，就是
1: 除了品质好以外，我在这儿啊发现他们给我们打了折扣，
2: 对，
1: 价格非常的实惠，让杭志直接打了下来。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金亨烤肠来到现场，
1: 是的。
2: 然后呢，金亨烤肠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呢烤这个特别好吃的纯肉肠啊，小朋友们都吃疯了啊。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一口吃三根，
1: 所以这就叫啥？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原因就在这儿，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摊位啊，一会儿各种各样的口味呢都要品尝一下了。
2: 是的，我看到这个园区呢，它的这个菜品啊都是无公害的，就是说没有放什么除草剂、
1: 我在地里摘的时候就现吃的，
2: 是吧？就是它因为都是人工除草，然后呢这个是绝对无公害，就是西红柿拔下来擦一擦吃了绝对不会有问题，
1: 而且很甜，
2: 特别甜吧，
1: 是
2: 吧？啊，那么今天呢现场我们的车友们呢正在进行一个采摘的环节，大家采摘完买完，我们今天中午的时间呢将在这里呢进行一个大型的农家午餐。
1: 刚刚李茂也说到了，有很丰盛的好吃的农家饭。
2: 对对对，我给大家报一下菜单，你看行不行？
1: 开始，我要打个节奏不？
2: 啊，
1: 大
2: 不了啊！
1: 来，
2: 有咱们这个柴火鸡，是用贝贝南瓜和这个
1: 走地鸡，
2: 走地鸡现宰现杀的走地鸡做的。
0: 完了，
2: 那么
0: 这第一道菜我就特别喜欢。
2: 专门准备了鸦片鱼。
1: 还有我知道，还有薯条、
2: 大虾，这个是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农家菜。

0: 炒的一些菜，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野菜，比如说马齿苋。
1: 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马齿苋的味道。
0: 闻到了啊，
1: 就在我的背后。
0: 鼻子太灵了。
1: 就在我的背后，正在新鲜的摘呢。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今天啊我们还特别呢从咱们这个帝王户外城的地下，它有一个文体城，然后呢那有一个时尚地带呢，特别给大家呢拿了好多的礼品，
1: 专属于小朋友，
0: 每个小朋友都有的。
1: 哇，
0: 像那个马克笔呀、啊，然后那个
1: 盲
0: 盒橡皮呀、啊、等等。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还给今天每个组获得第一名的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大奖。刚几个小朋友都追着我问什么奖，我说不告诉你们，神秘大奖啊。
1: 今天小朋友在杭志的屁股后面那是跟了一个紧呀、啊。所以在这儿呢，就说到这儿，其实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康华农庄，可以采摘并且购买非常新鲜无公害的绿色蔬菜。同时如果说刚刚被我们说到的这顿丰盛的农家菜所吸引，大家来到这儿呢也可以来自行点菜品尝。
0: 是的啊，大家呢可以平时周末了啊，觉得别的地方没意思了、咱们就带着孩子啊到农庄里来摘摘菜，买买菜，吃点农家饭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而且这里呢很方便啊，如果从武昌大道，就机场高速到武昌大道到武一农场这个口子下来之后呢，往前走到这个安屯路，
1: 是
0: 安屯街，安屯街的位置呢就到了，
1: 没错，
0: 非常近啊，很方便的。
1: 那最后呢还要说，除了在康华农庄以外呢，金亨烤肠也是值得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各个商超可以来购买到的，味道非常的齐全，给小朋友做早餐或者是平时饿了的时候稍微垫吧垫吧都
0: 不错。你不是今天有个愿望要吃够金亨烤肠吗？
1: 我这现在不是被蔬菜和瓜果绊住了我的，对，稍后呢我就要大吃特吃，也推荐给各位啊。
0: 我刚才呢瞅着机会到那儿去啊，扒拉了两，
1: 我就说你怎么身上一股金亨烤肠的香味。
0: 对对对，那一会儿田野要好好的去尝一下啊，烤的热热的金亨烤肠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当然盛情邀请各位呢可以来走进康华农庄品尝金亨烤肠，后期呢我们的研学亲子游的活动也在正在这个准备当中，也要开始下一期的最新活动。各位如果说有遗憾没有参与到这次，来及时关注949的各档节目，由杭志带队的其他的一系列活动，邀请各位。
2: 好嘞，与其说呀，这个大家伙儿在这个康华农庄里边啊，是这个摘菜啊，是这个采摘啊，是干什么的？这个做活动啊，不亦乐乎啊！我觉得啊，你俩玩的比谁也高兴啊，同时呢，也非常，我一点都不羡慕。然后这个。对，是这样的，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也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啊，蔬菜水果的采摘啊，地道的农家饭啊，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您可以导航搜索前往一下，说不定这会儿去也能邂逅一下杭志跟田宇他俩啊，让他俩给你做顿饭。水中望月在说呢，说这咋看不着他们俩的视频呢，俩人没直播啊。今天是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五一康华农庄的一个采摘的这么一个活动啊。看到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帽中好，打卡签个到，周末快乐，紫阳湖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啊。俊俊虫宝说到了，说可以放一首嗨一点的歌吗？多嗨算嗨呀。

0: 来关注一下 UV 跑霸跑哪儿去了。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报个路况。乌鲁木齐到昌吉，到乌鲁木齐欢迎您的台下堵车，堵车，曝光个车，新 AVM982。
0: 他怎么了？
1: 新 AVM982 货车，从车窗外撂烟头，鄙视你啊！鄙视，鄙视。
0: 讨厌啊，讨厌！在什么快乐的周六的一个上午啊？嘛呢？这是车上的那个塑料袋呢？小垃圾袋呢？你带上一个呀！咱不管什么样的车啊，这素质首先来说得保持在整个的车厢当中啊。我像我吃我胖说，就是说呀，我一点也不羡慕，我还在这陪着帽呢，我一点也不羡慕。我感觉现在您的这一脚油门直接去康华农庄了呢？怎么？我感觉再过一会儿，这个跟杭志相拥的这个照片和合影，这就出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了。咱俩可得一条心呐。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看到了兰兰说到了猫中好啊，周末愉快，很遗憾呀、啊、因为来了朋友，所以说杭志天宇的这次的采摘园的活动啊我就没能参加。没关系的啊，又不是就只采摘这一次，这像这种类似于这种活动只会越来越多，越办越好，越做越实惠啊。这次您没赶上，咱还有下回呢，不着急啊。一点都不羡慕。同时跟您分享呢，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世纪总决赛呢，将在8月9号的明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也将在当天20:15起呢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以及央视总台体育新闻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也将在当天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您的关注。

我像我说我胖说了，好浓的一种酸味啊，怎么隔着收音机我也能听得着啊，听出来一股酸味了吧？对，我在外边啊，我炖酸菜呢。

0: 小小问呢，说现在去采摘来得及吗？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因为这个活动也是前期进行了一些报名，但是呢这个您去过去这边它进行一些收费活动，那一点问题没有啊，是吧？也就是说什么呢，您踩您的啊，完了之后恒日天宇踩他们的啊，这一点都不犯冲突，您去啊就感受一下去。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看看这活动进行当中哈、啊，很多朋友在问了，姚女士就在问什么采摘活动呀？他说呢，这打手也说刚从赛里木湖回来，我哎怎么就有采摘员了？还有这是杭志田雨呢，二人啊，这个在前期啊，在今天呢就有这么一个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这个活动的报名啊，早就已经结束了。今天呢是正式的活动的日子啊。刚才我们进行连线呢，也是做了一些集中的线上的一些展示，像现场呢，就比如说捡个鸡蛋呀，哪个叫西红柿啊，什么叫小西红柿、啊、然后届时呢会在这个康华农庄啊会品尝一些农家的菜系，而且现场呢还有这个金亨烤肠。

您这个趁着，比如说周六周天2天的时间当中，您也想去体验一下，也可以自行前往嘛，是吧？我们这次活动可能您这个因为一些安排啊，档期的一些问题，您没能参与过来，那咱们就下一次啊。但是平时的时候也是可以赶往这边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康呢健康的康，华呢是中华的华，康华农庄啊，这个可以自行导航前往一下，像采摘呀、垂钓啊、蔬菜水果的一些采摘，地道农家饭，也是家庭近郊游玩，可以去打卡游玩的一些好地方啊。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呢就停止入馆了，19点钟呢观众退场，每周一呢是进行一个闭馆维护，您记好喽。同时呢像规划馆场馆的换新呢现在已经开馆了，像大剧院呀、音乐厅啊演出期间都是进行开放的。那文化中心影城的营业时间呢是在11点钟到0点钟啊。
1: 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
2: 道再宽注意油门，
3: 路再远注意前方，
2: 心再急注意车速。
3: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 200267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

0: 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九四九会生活来跟您一块儿了解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低温20摄氏度，高温28摄氏度，风力4到5级。阿勒泰呢多云的天气，13度到30度。塔城呢小雨转晴的天气，16度到34度。伊宁阴转多云，18度到33度。博乐阴转多云，19度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4度到34度。奎屯多云，22度到33度。石河子多云，18度到32度。昌吉阴转多云，21度到34度。哈密阴天，24度到39度。吐鲁番多云，30度到42度。库尔勒呢是多云的天气，26度到37度。阿克苏多云，22度到33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34度。喀什多云，23度到33度。和田阴转多云，24度到32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的天气，低温20摄氏度，高温28摄氏度，风力4到5级。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反正这两个小时的陪伴还有分享，也感谢您的聆听啊！这两个小时就先到这儿了，晚上的一路畅通，咱们再不见不散吧。下两个小时，让我们有请天博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每时每刻，能吃明白吗？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再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好呀，在周六的中午1点到2点，所您关注到的是949每时每刻，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呢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今天参与节目互动依然有机会得到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的统一零售价呢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的活动持续进行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分享到的信息，看到小班同学又来打卡签到了，中午好。他说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中午吃饺子，饺子就酒啊，你就的得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啊。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上，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那么堵车原因是什么？如果朋友们知道也可以继续分享。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人民路立交桥下也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当然在那个黄河路中医院附近，我们看到奇台路、黄河路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需要留意一下。那么广汇桥，我们来关注一下四个引桥的位置，也会出现车辆排队。当然拥堵的点位还包括团结路双向，都是在这个陶瓷厂的路口一直要到团结路桥下的位置，还包括了胜利路，目前呢也是在大巴扎景区的附近团结路桥下引桥的位置也出现了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还包括像苏州东街的

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会有车辆缓行，苍王沟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会有车辆排队，还有红光山路，来关注一下红光山路，目前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有车辆缓行。泰山街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从赛里木湖路一直要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显示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各位小伙伴行驶在路上，哪里有车辆拥堵、车辆事故，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了。咦，我在哪里分享到的信息，首先问问你在哪儿呢。分享到的文字提示说，看来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音乐，是不是 BGM， 说一听就知道是天博来了，好像确实是啊，每个主持人好像都有自己的专属的这个音乐，有自己的风格，还有自己深耕的领域。我深耕的领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广播带货，是吧？金牌销售啊。还是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在上个小时李茂也是连线了今天杭志带队这个研学线路，进行到的是康华农庄的采摘。其实我们在下周二还有一条采摘的研学，也特别值得推荐给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节目的小伙伴了。各位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下周二咱们一起出发奔赴农科院的综合试验站，把书本里关于生物、关于农作物的知识搬进了真实的田间地头，近距离的观察植物的生长，亲手采摘体验农事，还可以动手解锁自然奥秘，既能累积鲜活的这个作文素材，拓宽眼界，还能化身949的小记者，沉浸式的感受农业科研的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一份暑期的成长回忆。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周二我们这条研学线路就要出发了。同时我们分享我们报名研学，报名下周二的研学，小朋友们同学们还可以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农科院的博士生团队深耕的这个试验田，科学化的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是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使用。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报名下周二的研学线路吧。微信平台张思豪也在分享信息说，萍姐火锅在南湖店怎么样，值得推荐吗？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啊，萍姐火锅南湖店这家店的这个菜品，咱们这个稳定吗？味道稳定吗？服务怎么样啊？包括门口的停车情况怎么样，知道小伙伴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啊。萍姐火锅南湖店怎么样，这是来自于微信平台张思豪的提问了。

关注微信平台，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分享最新的路况提示，说到的是南湖南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这怎么还自己做上广告了呢？这个费用你自己结算啊，我不跟你结。还有紫燕骑行在打卡签到，中午好，小凡同学说可以播放几首自己唱的歌，那就等会儿中午的两点到三点，中午的一路畅通的时间段锁定关注一下，会播出这个翻唱的歌曲，咱们晚上播不了，今天没晚上节目，咱们中午播啊。还有紫燕骑行分享到的是在车上吗，吃了一个这个酥皮烤包子，是哪家的，味道怎么样，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了。中午了，各位在寻觅美食的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有美食推荐，美食搜索也可以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现在是旅游旺季，很多小伙伴从全国各地来到咱们新疆，来到乌鲁木齐，咱们不吃大盘鸡等于白来一趟，对不对？这道经典的美食从来不会让大家失望。本地老店的大盘鸡呢，鸡肉是新鲜紧实，炖的是软烂入味却不松散，土豆炖的是绵密软嫩糯，一抿就化，汤汁呢是大盘鸡的灵魂了，香辣醇厚，回味悠长，咸度呢辣度也是刚刚好，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吃到最后一口呢，一定要再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擀面，手工面条，饱满浓郁的汤汁，吸足鸡肉和香料的香味，比鸡肉还抢手。我们推荐各位可以选择一下燕海大盘鸡，分量超大，性价比也是超高，两个人点一份的刚刚好，吃的是酣畅淋漓。其实乌鲁木齐的美食从来不靠花哨的这个做法取胜，当然现在也有漂亮饭，我们不是说这不提倡啊，根据各位的这个选择，根据各位的喜好来做一个取舍吧。燕海大盘鸡胜在食材的新鲜，做法地道，味道纯粹。如果你第一次来乌鲁木齐，不用盲目的做复杂的攻略，照着这六样吃，就能吃透最地道的新疆烟火味，绝对不会留下美食的遗憾。随着消费迭代，乌鲁木齐大盘鸡持续创新扩容，像馕泡大盘鸡，或者是宽粉大盘鸡，玉子大盘鸡，大盘鸡炒米粉，没有土豆清爽版，这些新式的吃法呢纷纷走红，不少年轻的食客呢早就跳出了咱们以往固定的这个搭配，放弃了传统的皮带面，选择了更细汤汁的宽粉，加入了金针菇、花卷这些丰富的口感，也就是小易爱吃的花卷鸡了，甚至偏爱米粉裹汤的这个新潮吃法，让老菜解锁了新口感。大盘鸡呢早已经不是一道菜了，它是一张行走的新疆名片。

一盘新疆大盘鸡，装得下是传统的老味道，也容得下新时代的烟火气儿。守住风味的内核，容得下万千的创新，才是一道美食最长久、最动人的生命力。所以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我们推荐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选择雁海大盘鸡，可以导航搜索一下。千山万水说到的是美食美客来打卡签到，上午好。一晨也在说了，柯南高架由东向西六大湾美食家正上方啊，有三车追尾的事故，朋友们需要特别留意一下，提前变更车道。是在哪条车道呢？方便再次来帮我们定位一下吗？这会儿关注一下北环高架，在肿瘤医院的墙面由西向东小溪沟的这个位置开始，会有一节出现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目前南北双向的拥堵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我看看啊，苏州路立交南北双向都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南向北拥堵点位会更加集中点。其实从过了新路桥开始，一直要到苏州路桥，甚至到河南路桥，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会有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北向南相对来说呢，在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会有一节出现车辆排队。独山子大酒店的位置啊，附近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客西街，客西街辅路独山子大酒店的位置会出现车辆排队。其他的拥堵点位呢还是比较分散的，如果各位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分享，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美食每刻。各位好，我是天博。行驶在路上，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本节目也是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次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看到微信平台刚刚朋友们提示的一晨提示的这个柯南高架由东向西六道湾美食家的这个正上方三车追尾的事故是在中间车道，所以提前可以变更左侧以及右侧车道来通行。大圣归来分享到的信息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新路到河南路中间啊是有两起这个追尾的事故，所以会出现车辆缓行。千山万水再给我们打卡签到，中午好。同时说到的是南梁坡经西外环到机场快速再到天山国际机场目前是畅通的，分享了一下昨天晚上亲自做的美食油炸小鱼。哎呀，这个小鱼一看这个味道就不错，非常的酥脆啊，感觉哎呀，能快递到团结路830号吗？同时还有小伙伴在分享啊，卡子湾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抓饭，这是来自于董俊生的提问。卡子湾附近好吃的抓饭，如果小伙伴们知道的话，或者您平时就在卡子湾附近就工作上班或者生活的话，来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卡子湾附近好吃的这个抓饭。大漠无言说到了上车就听949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独山子大酒店翼龙大厦桥面上呢是出现了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其他路段的通行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吧。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嗨，你好，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看到千山万水分享到的信息，机场这会儿不缺出租车，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看看乌鲁木齐站的这个情况，排队情况怎么样了。当然再次看到小凡同学还在跟我们互动啊，还有尔特也在打卡签到，上午好。这会儿关注到的河滩快速路拥堵节点比刚刚多了很多，首先南向北的方向在人民路立交下面会有一节出现车辆缓行，继续往北走南向北过了新路立交啊，会有车辆排队，紧接着就是一直要到苏州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到了米东区的这个方向啊，依然会有排队，反方向的拥堵点位呢会更多一些，过了喀什东路立交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拥堵的这个情况断断续续的，一直要到了苏州路立交桥下。再往南走，关注一节儿河滩快速路在这个华林集团立交桥下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一直要到小西门的这个路段，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这个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分享，当然知道拥堵原因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把路况信息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西外环转广汇桥的位置啊，目前看到广汇桥由西向东在七酱园的这个桥面也会有出现车辆排队。机场快速路我们看到的是出乌鲁木齐方向在老机场的位置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还有朋友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六道湾美食家的这个桥面的位置啊，会出现车辆排队，是在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提前变更左边还有右边车道来通行。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会在明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将在明天晚上的8: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包括央视的总台的体育新媒体客户端还有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将会从明天下午的7:30起全程直播，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继续看到千山万水还在分享信息，说到的是河南路嘉气站旁的四平路上有个朱氏水饺馆，特别是羊肉皮牙子味的这个汤饺啊，味道特别鲜美，出租车司机师傅呢是有优惠的，感谢您的这个推荐和分享。继续看到小凡同学说到的是，这会儿是不是大家都这个出门寻觅美食了，目前东外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呢是出现了车辆缓行。我叫我吃我狂，景师傅分享到的信息是苏州东街啊，由东向西美猴王这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收到了，谢谢。也有朋友在提示啊，在这个车牌号看的不是很清楚，我们来关注一下新 A7RU38 的这位车主，咱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文明行车，您的不文明的行为已经曝光了。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燕海大盘鸡，还有小伙伴们提供到的是河南路嘉气站旁四平路上的朱氏水饺馆以外，还是推荐各位热爱这个口味清淡的朋友，或者是说爱吃粉爱吃海鲜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乌鲁木齐迎来了第一家北海风味的这个美食店，就在新市区京江路的鲜粉之家。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有活鲍鱼、活海虾、活花甲，现捞现煮，这种即捞即食的这个海鲜呢，在咱们新疆可是头一回，汤底非常的绝，不加味精，不加任何的添加剂，就用活海鲜还有鸡骨牛骨慢熬出本味，清淡养生，喝完呢

口干，营养的，而且还没有负担，也单压上了也是啊。先喝一口汤，清，还有鲜甜，没有任何的味精的这个齁咸感啊。喝完呢不会口干，不会鼻齁，而且不会出现那种海鲜本身的鲜甜全部融入到汤里的感觉，这是我们可以尝到的。还可以吃到鲜活的海鲜，有虾，有鲍鱼，有海参，还有螺肉，红润的大虾，还有顶着洁白膏体的鲍鱼，还有满满当当的这个花甲，几乎把下边的米粉呢盖得严严实实。而且现在他们店还开了外卖，所以如果您家在京江路附近，或者咱们上班的这个公司单位在京江路附近，都可以打开外卖平台来搜索一下鲜粉之家，搜索一下鲜粉之家，值得推荐。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会儿您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当然我们再次来提示各位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显示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周六的中午一点到两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每时每刻，我是天博。本节目呢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的零售价呢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呢买大瓶送小瓶的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中。推荐各位在日常的聚餐或者朋友聚会家庭聚会的时候可以选择古井贡酒老瓷贡。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还是在分享河滩快速路的这个拥堵情况，我们也跟各位做一个提示，由南向北的方向，河滩快速路从苏州路立交开始，经过呢河南路立交会有一角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这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这个路况。北向南是过了河南路立交会出现车辆排队，当然这会儿在北环高架的拥堵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看到从小西沟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肿瘤医院的桥面，北外环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七酱园的这个桥面由西向东拥堵点位还是在这里，所以知道堵车原因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是不是这个七酱园桥面下河滩的位置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造成了车辆缓行呢？当然拥堵的情况也包括大巴扎景区附近，我们

0: 看到胜利路的双向、团结路的双向，包括广汇桥、团结路出口也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还有新华南路，目前看到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团结路桥下一直延续到龙泉街的这个交汇路口，龙泉街的东西双向，从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三桥到和田二街，会有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是畅通还是拥堵？这会儿寻觅美食的路上，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0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0: 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右侧最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车
1: 西向
0: 一侧
1: 东。
0: 才造成的，车辆严重拥堵。
1: 西向东的方向最右侧车道是有追尾的事故，那咱们提前变更左边车道来通行，这是强子带来的语音路况。我笑我痴我狂也在分享到的信息是，贵州路由东向西往阿勒泰路方向走，车流量大。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的语音消息，何龙你好。
1: 北向南车不多。
0: 河滩路北向南目前车不多。小伙伴们行驶在哪条路上啊？可以继续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何龙家里的这个小伙伴啊，有北向南目前车不多。确实，但是南向北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河滩快速路，尤其是在苏州路桥下这一路段啊，一直要到河南路桥路段，到喀什路桥，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当然，如果您行驶在机场快速出乌鲁木齐方向，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出乌鲁木齐的方向，从木材厂开始，一直要到地油铺转盘的位置，都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的通行，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时每刻是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次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还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天博，稍后的一路畅通午间版，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信息，当然也会播出翻唱的歌曲啦。
2: 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嗨，你好，周六的中午两点到三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一路畅通的午间版，我是天博。这会儿有朋友在提示柯南高架目前的西向东的方向，市政府到六道湾桥面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目前我们看到确实这一下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当然，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过了华林市场立交的方向也会出现车辆排队，需要提示各位。这会儿西外环转广汇桥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主要的拥堵点位呢是从过了雅山隧道开始，在德惠万达一直到南站，然后再到七酱园的桥面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最新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华南路由南向北过了团结路桥开始，一直要到龙泉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会出现车辆排队。龙泉街目前东西双向，其实在和解放南路的交汇路口开始，一直要到三桥的桥面，再到和田二街的这附近，交通压力会非常大。这是龙泉街的情况。解放南路目前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要到大巴扎景区附近，交通压力也会很大。其他路段的通行，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此间骑行也在分享信息，说到的是东二环目前是畅通的状态。我笑我猪我胖也在跟我们一起打卡签到分享信息。今天中午的一路畅通也会播出之前翻唱的歌曲，朋友们可以锁定关注了。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是949午间版一路畅通，我是天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会在明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将会在明天晚上的8: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包括央视总台的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将会从明天下午的7: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路上的消息各位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有哪些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这会儿我们也看到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青年路部分路段会有车辆排队，东外环目前红山路的位置会有交通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就是朋友们一直在强调到的客西街包括客南高架还有北外环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包括机场快速路出乌鲁木齐方向从木材厂立交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地油铺转盘的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路上的消息看到立夏工作室说了是天博啊，确实是我啊，怎么你是表哥吗？是说好久没听你的节目了，不高歌一曲吗？现在就来，立马来啊。今天会分享一些之前播出到的翻唱歌曲，以往可能都是在晚间的一路畅通和大家一起来见面，今天在中午的一路畅通可能会有不少的新伙伴。接下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得先有一首这个歌先吸引大家先留住啊，听到的是由我翻唱的康定情歌，一首经典老歌送给各位了。

这歌播到现在我才发现这歌更适合晚上来播出呢，这月亮的照在月光里面不适合，中午啊咱们这个歌稍微有点偏慢了，这个时段可能有些小伙伴刚刚这个吃完午饭啊，或者是刚刚吃完这个早午饭出门，这会儿就是碳水脑袋的话，这会儿可能会有点晕，咱们晕碳的时候得听点节奏稍微快点的歌，换这首吧好不好，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依然是我翻唱的，这个歌节奏稍微快一点可能会有提神醒脑的这个作用。

这歌吧属于前段时间挺火的，这段时间好像热度已经下去了。刚这歌就是我翻唱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送给各位路上的小伙伴。当然中午的一路畅通并不寂寞，还有路上的很多朋友一起陪伴我们，分享信息，打卡签到。看到何先生分享到的是今天天气凉爽吃饺子去了，说去到的是文艺路安老太，新疆第一碗饺子味道确实不错，而且人很多，这属于咱们新疆的老字号了，确实他的这个品控还是比较稳定的。路上的路况语音文字视频图片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好评已经来了，千山万水的这个点赞我收到了啊，还有燕尾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收到了，感谢。还有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的，畅通拥堵都可以继续分享。当然在稍后的时段当中也继续会播出翻唱的歌曲，感兴趣的小伙伴或者还在路上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中午版的一路畅通了。

0: 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你真的能给我快乐。
1: 嗯，不错啊，这怎么就唱一句啊？接下来的就是继续交给我呗，是这个意思吗？这微信平台上董伟的这个语音提示语音互动我们已经收到了。秋风落叶说到的是南外环往广惠桥的方向为什么会这么堵车，确实这个拥堵情况从上个小时就已经开始了。至于堵车的原因，我们也需要行驶在路上的朋友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南外环一直要到这广惠桥的这个桥面

什么会出现排队？其实从西外环啊，西外环的这个位置从雅山隧道开始，一直要到德惠万达的桥面，经过了南站的桥面，再到广惠桥的桥面。目前的广惠桥的桥面，尤其是由西向东的位置，交通压力会很大。堵车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两边的车流有个交织，车流量大造成的车辆缓行，还是前方有事故？知道的朋友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爱吃菠菜说了好听，真好听，感谢，谢谢你像第一次听节目一样啊。尔特也说肯定不是翻唱，是原不是啊，确实是翻唱。一会儿还有其他的翻唱歌曲，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分享。张军说到的，你这小子唱的还不错，谢谢肯定。谢谢肯定啊，一会儿锁定关注节目，还有其他翻唱的歌曲陪伴路上的朋友了。

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午间版，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很多朋友分享了好评，不会以为这正在播出这歌是我唱的，这歌不是啊，这歌是人家的原唱，这从音质上就可以听出来，这歌音质清晰度很高。这歌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唱的啊。哲别说唱的好听啊，立夏说你这唱的也太老道了，根本不是两把刷子，是好几把刷子，是人家的刷子多呢。我只是个小小粉刷匠而已，这歌不是我啊，你别以为这歌是我唱的。比起心动说了报个路况，北环高架由西向东过了蜘蛛山隧道就开始出现了车辆缓行，北环高架由西向东过了蜘蛛山隧道一直要到肿瘤医院的桥面，其实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除此之外呢，还有柯南高架目前由西向东也是在市政府的桥面会有排队，还有西外环转南外环目前在南站拐弯的位置一直要到南外环七酱园墙面，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除此之外呢，还有机场快速路出乌鲁木齐的方向木材厂立交开始一直要到丢铺转盘会有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的通行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了。接下来下面这首啊，我唱的这个歌之前我都会说这歌是我唱的啊，大家在夸好不好，我要不说这歌就是原唱咱们就可以适当的夸。哎，那么接下来这歌是我翻唱的，大家呢就是觉得好听你可以夸一夸，觉得不好听的话咱们就声音关小一点，哎，好不好。只要别调台，你别发恶评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都能接受，好吗？接下来播出到的是翻唱的歌曲我要找到你，送给各位了。你听这个音质啊就有点的粗糙，这就属于是我翻唱的。

0: 走一辈子。哎，这歌是我翻唱的《我要找到你》，送给听节目的小伙伴，送给堵在路上的各位小伙伴。有杨先生在分享信息说到的是北京北路恒昌商务公园一品院十字路口啊，大货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擦，大货车呢停在了十字路口的正中间，南北双向的车道被堵死了，可能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还有朋友们在分享，哎呀，这会儿木啊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这个信息，说到的是有关于广汇桥的拥堵的这个情况。应该叫你木还是叫你木萧染呢？说到的是广汇立交这边堵车，完全是因为车流量大。今天中午遇到两个堵点，从迎宾路出来上迎宾路转盘就很堵车，然后走了机场快速路，再上西外环转广汇立交，在广汇立交桥上呢堵了以后，下了跃进街这边就已经很好走了。收到了，谢谢。还有飞云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这会儿的提示。稍等啊，今天信息比较多，网络不是很顺畅。飞云，中午好。你好，飞云。
1: 天博，好听啊。
0: 哇哦，谢谢你哦。一会儿还有这个翻唱，希望你的好评能够持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关注一帆风顺，中午好。
2: 天博，中午好。
0: 中午好。
2: 你翻唱的歌曲非常棒，非常棒。我们这些听众都特别喜欢
0: 哦，太好了！
2: 希望你多翻唱一些。
0: 嗯，
2: 谢谢，辛苦了。
0: 哎呦，辛苦您了，辛苦您分享了一条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冰雨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感谢哲别的信息收到了，还有立夏的信息也收到了，谢谢各位。林立的文字我们也收到了，感谢。还有我笑我出我狂也在说北外环由西向东目前车流量大，收到。张张说到的是好听，和以前唱的不一样了，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修音的技术越来越好了呢？李也说了五星好评，游刃有余，收到了。朋友们的这个文字好评都已经收到，感谢。还有好听收到了啊。尔特说了有个想法，韩帅节目有那种猜原唱歌手的游戏，可以把翻唱加进去，那不一听就听出来了，这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绿眼仙踪说了好听，赞一个，感谢。敬佩说了华林桥由西向东比较拥堵，正在缓慢通行。敬佩，你最后两个字儿，人家吓了我一跳，你知道。敬佩就是一会儿把车停好，您可以看看您跟我们的互动最后两个字儿啊，有点吓人。还有爱吃菠菜说了点赞，水中望月也好评，收到了啊，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是949午间版的一路畅通。路上的消息呢，除了刚刚我们盘点到的特别拥堵的几个点位，其他还有堵车的路段都可以继续传递。再次来回顾一下，目前呢西外环转广汇桥，就是西外环转南外环，目前拥堵的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拐弯的地方，就是南站拐弯一直要到七象园的桥面会有车辆缓行。然后柯南高架目前显示呢，在市政府的桥面会有车辆排队。北外环过了蜘蛛山立交开始，由西向东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目前拥堵点位呢，是过了河南路立交会有排队，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这个机场快速路出乌鲁木齐方向木材厂立交开始，一直要到这个迪欧铺桥转迪欧铺转盘的位置会有长距离的车辆排队。这是几个比较大的拥堵点位，小的拥堵情况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敬佩看到打错字儿是吧，确实有点吓人，这两个字儿主要是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金博，你唱的歌真好听，顺便报一条路况。
1: 好的。
0: 从那个移民路过来，断卵桥那儿行驶缓慢，
1: 是
0: 过了断卵桥走北外环，然后过了肿瘤医院，缓慢情况有所缓解，从昆仑路下桥头一步就彻底，非常顺溜，马上到家，吃到班南路。祝大家，祝金博周末。
1: 哦，周末快乐，谢谢丹丹的分享。继续看到微信语音 Miss 娜，听听看。上午好，
2: 天博哥哥，
1: 你好呀。
2: 你不仅唱歌好听，放的歌也非常好听。
1: 哦，太感谢你了。那你想听什么歌呀？现在小朋友听的是什么歌？我不太了解啊。我的印象当中还停留在逆战的呢。不会已经换了吧，是吧？现在同学们或者小伙伴们小朋友们听的什么歌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让我也紧跟潮流一把呢。万岁说了是天博吗？是
3: 表哥吗？
1: 蓝胖子说了会展大道目前是双向畅通，小凡同学说了好听好听，想恶评但是找不到，那就分享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张张也说争取把原唱拍在沙滩上，这很难了，这很难很难啊。接下来播出到的翻唱歌曲，来自于笔记，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吧。

微信平台一封风顺啊，说到的是，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唱歌，能感受到天博唱歌很用心很专注，给你点赞棒棒棒的。我肯定没有你热爱唱歌了，因为我是被迫的呢，没办法，那949的主持人很卷呢，不靠着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其他的一些方法呀，很难让大家记住949还有我这么个主持人。笛声说了这是天博在唱吗？没错，刚刚听到的是翻唱的笔记，送给周末还在路上还在家收听949的朋友。葵说太好听了，然后分享了这个表情包，我不知道你是真抽象还是玩抽象啊，这一个表情包，反正是一个小姐姐说真好听让人陶醉呢。感谢朋友们的互动吧，这会儿的到了午间的2:39，路上的路况提示，大家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刚刚西外环转南外环的拥堵点位得到了缓解，目前堵车路段仅仅出现在这个广汇桥由西向东桥面，在教育大厦这儿七酱园的桥面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拥堵点位呢，主要集中在过了人民路立交的位置，会有一节反方向北向南河滩快速路过了华林市场立交会有一节出现车辆排队。其他路段的通行，各位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哈密南路，如果您行驶在这儿，也需要特别留意一下，由北向南的方向显示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堵车原因是什么？知道的朋友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吧。

0: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九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6: 各位回家的路、出门的路、出行的路都是一路畅通吗？可以继续分享。小凡同学也说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了。

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朋友们分享到的路况提示，有小伙伴说堵在 CC Mall 这附近了。确实，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可以看到，目前新华北路、光明路还有红山路在 CC Mall 附近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这会儿可能如果您开车要去 CC Mall 的话，要堵在路上了，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人民路立交桥下会出现车辆排队。继续来关注，还有友好南路明儿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拥堵的节点也是在 CC Mall 这儿。西山高架路从西山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会有排队。还有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会有车辆拥堵。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团结路目前显示呢，团结路双向，包括延安路、胜利路，在大巴扎景区附近，交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其他路段通行情况，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5午间版一路畅通，我是天博。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高温呢在28度，低温在20度，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路上的最新路况提示，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浩也说了，河滩路由北向南，卡子湾这儿有点堵车，他说他觉得可以把刚刚这个不再犹豫挑战一下。那我得标好多拼音呢。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茶汤也在提示新 AF3K25 的这位车主啊，咱们在西山高架路上乱扔垃圾这种行为很不应该，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也要带好垃圾袋。稍后呢，是由明月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劲爆体育，我是天博，周末快乐。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周末愉快，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这个周末大概有什么安排呢？是去看姜超联赛，还是看演唱会，还是准备出去散散步，去山里看看风景呢？都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您此时此刻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跟大家分享分享呢？当然了，路上的情况也别忘了及时的发送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看一下小班同学来打卡了，说明月周末快乐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山路段桥面以及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来了尾号6057的听友来打卡了，说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堵车是什么情况呢？确实这会儿机场快速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丽江整体呢北向南车流量大，行驶速度缓慢，平均速度只有30公里每小时。观察到现在出了木材厂丽江往西外环的方向就会好很多，阿拉泰高架目前双向也是一路畅通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新疆绿茵场上有一个最生动的注脚。明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就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喀什队与伊犁队争夺首届江浙联赛冠军。这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一座奖杯，它是一场足球决赛，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集体亮相。把足球从屏幕拉进生活，让健身属于每一个人，这正是江超联赛最朴素的底色。490名运动员，年龄呢从16岁到39岁，没有明星，没有光环，只有对足球最原始的热爱。他们呢和看台上的球迷们一样，是这片热土上的建设者，闲暇时换上球衣为热爱奔跑，这正是全民健身的内核。不挑职业，无关年龄，只要想动就有舞台。江超联赛把健身从口号变成了周末的球鞋、汗水和呐喊。那么首届江超联赛即将落幕，但是全民健身的故事还在从绿茵场向外生长。村 BA 的喝彩，冰雪赛道的飞驰，城市跑道的脚步，银发族的晨练广场，都是同样动人的注脚。一方赛场照见热爱，万千赛场承载生活，全民健身写在新疆的每一天。最近有健身吗？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所以在节目当中，各位朋友们最近运动了吗？今天有什么打算都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的劲棒体育将和你关注以下内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8月9号迎总决赛。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队取得开门红。 WTT 横滨冠军赛王艺迪4-1逆转朱雨玲晋级女单四强。郭士强表示男篮队员会随时调整，杨汉森将在近期归队。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我是明月。

0: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日前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已于5月开幕，赛事火热进行当中。这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的足球超级联赛，也是全疆规模最高以及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全疆14个地州市与邻近的兵团师市联合组建了14支代表队参加本次联赛，球队以地州市简称命名。那么赛事安排分为南区、北区两个赛区，形成了南北联动、兵地共建、全域参与的半赛格局。那比赛呢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常规赛采用的是南北区主客场单循环赛制进行，南北区各前四名共8支球队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淘汰赛呢采用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最终总决赛和三四名决赛在乌鲁木齐市举行。那么单场决胜负全程共计56场比赛。同样的，央视体育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新疆体育健康频道，还有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在当天的这个晚上全程直播，敬请关注。那么8月8号上率先带来的是呢，吐鲁番和阿勒泰的三四名决赛，总决赛在明天8月9号20:30开启直播，一同见证喀什和伊犁的对决，精彩的冠军争夺。那么今天呢是季军赛，对战的双方是吐鲁番队和阿勒泰队，开赛的日期就在今天的晚上，比赛场地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赛制呢是单场决胜争夺季军席位，票价是9.9元一张。当然了，在此呢我们来复盘一下半决赛交手两队落败的历程。首先来说一下吐鲁番队，半决赛对阵的是喀什队，首回合喀什主场1-0取胜，次回合吐鲁番主场1-1战平，总比分1-2不敌喀什，落入季军战。再来关注一下阿勒泰队，半决赛对战的是伊犁队，首回合1-1打平，客场第二回合0-3惨败，总比分1-4败给伊犁，出战季军争夺战。同样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当天的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当天的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2: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劲爆体育节目，陪你畅行每一段路。我们是朋友来打卡了，说明月中午好，劲爆体育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啊。但是明月不是第一次带班了。童子说，明月中午好呀，客单高价双向一路畅通，这几天还有雨吗？能洗车吗？我是打算今天下午就去洗个车的，明天是晴天，后天也是晴天，近3天的天气还不错啊，但是下周据说是越来越热了，又回到那个高温的时刻了，总感觉要到秋天了，但是呢立秋不代表进入到秋天。所以昨天好多朋友都说，哎呀，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在这里告诉大家，我没有收到小叶的2杯奶茶。另外呢，关注一下最近各位朋友们，想说想要锻炼，但是呢不想要太激烈的运动，哎，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既锻炼身体，而且练得又稳妥有效呢？不妨尝试一下八段锦。 那么作为一种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在全民健身热潮中广受欢迎，如何习练才能更加的稳妥有效呢？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梳理出健康科学习练要点。首先呢，八段锦是一种触肢体运动，包括呼吸吐纳与心理调节于一体的传统健身养生方法，它的动作呢比较缓和舒展，普适性比较强。如何把握练习的时长与频率？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副院长。那么医生也表示，对于健康人群而言，推荐呢每周不少于三天，每天不少于两遍，每遍大概在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初学者呢可以从每日一遍起步，逐渐增加至两遍，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判断运动量是否适宜呢？身体的感受是直观的标尺。那医生也提示大家，练习的时候身体微微出汗，可以轻松交谈，练习后呢精神愉悦，次日体力良好，说明负荷合适。如果出现了明显的疲劳、头晕、心悸或者关节疼痛加重，则说明负荷过大。那么练习时段也有一定的讲究，《黄帝内经》记载了这个平淡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

0: 什么意思呢？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阳气生发，这个时候练习呢有助于气血运行，效果最佳。上班族呢不用拘泥于固定的时间，坚持每天练习比追求最佳时间更重要。有人疑惑，练习八段锦大半年为什么效果却不明显呢？其实这可能和动作不到位有关。随着八段锦团体标准发布，这一传统功法有了统一的技术规范。以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为例，根据八段锦团体标准，练习的时候呢，注意两掌上托舒胸展体，上下对拔拉长，节节伸开，然后呢这个脚趾抓地，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练习每一式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一团体标准来加以辅助，正确掌握技术要领。其实呢，八段锦适合养生保健，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规律习练也可以获得健康增益。据了解呢，确诊高血压或者血压偏高的人群，每天练习两遍，约30分钟，每周不少于5天，长期坚持有助于稳定降低血压。需要注意的是，八段锦仅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够取代药物的治疗。同样的，从中医理论来看呢，八个动作协同作用，可以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来改善身心的状态，长期坚持能够起到增强体质和预防疾病等作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末病服务，将中医药优势与健康管理结合，探索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中医健康保障模式。健康中国人人参与，不妨从一套八段锦开始，在舒展的动作中调和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收获健康，让传统养生功法融入日常，成为全民守护健康的便捷选择。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比赛开始了，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49交通广播，劲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刚刚我们了解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当中，8月9号赢总决赛，可能今天好多的听友呢就在现场来观看球赛了。全民健身日，还有好多的听友可能在奥体中心也参与了他们这个有部分运动项目能够免费训练，但是这个需要提前预约啊。我笑我说我胖说 Hello 明月中午好，我也没有收到小叶送的奶茶怎么办呢？怎么办？你在他的抖音这个评论区底下催一催他吧。最近刷到他最近开始那个拍美食的 vlog 了，然后呢我记得第二期的时候明明是六个人吃的饭，却没有我的姓名。好吧，就这样吧，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比赛。刚刚聊到足球，那接下来了解一下北京时间8月7号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国安4-0大胜深圳新鹏程。上半场呢，张玉宁补射破门，打腕头球再入一球，法比奥错失良机。下半场呢，张玉宁助攻达万梅开二度，然后法比奥锦上添花。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北京国安4-0大胜深圳新鹏程。继续来了解一下排球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队取得开门红。2026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帜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当天比赛前两局相对焦灼，中国队在进攻效率、失误控制方面强于菲律宾队，以25-18、25-21连下两城。第三局呢，中国队全面占优，以25-13击败对手。全场比赛，陈瑞涵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2分。中国队主攻进攻得分是39分，拦网得分11分。在 B 组的另外两场比赛当中呢，墨西哥队是3-2险胜委内瑞拉队。继续来了解一下秘鲁队呢，是3-0横扫突尼斯队。此外呢，美国、波兰、土耳其、意大利等强队也旗开得胜。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共有24支

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了四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前这个各组的前四名的球队将晋级到16强。同时呢，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在秘鲁举行，中国队在决赛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乔说，明月明月，上次在北京路回家看着你了，你给人的感觉心事重重，怎么说呢？美还是非常的美。啥时候呀？我怎么觉得去北京路回家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跨年的时候应该在啊。那可能是我在主持活动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关注一下我的整体的主持流程。大神过来说，明月周末好呀，各位周末都有什么运动的计划或者出游的计划，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留言。

0: 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家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机场快速路整体呢，北向南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非常慢，现在呢到达了27公里每小时，刚刚呢还是30公里每小时，感觉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前方的听友也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呢？团结路从静义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是20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5公里每小时。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整体呢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总感觉我这个嗓子声音是越说越哑了，来听一首歌吧，季节序曲。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继续回到劲爆体育，刚刚呢我们的关注足球还有排球，继续了解一下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王艺迪4-1逆转朱雨玲晋级女单四强。北京时间8月8号，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赢4局，4-1逆转战胜朱雨玲晋级女单半决赛。具体的比分呢是5-11、11-4、13-11、11-8、11-8。我们是朋友说上节目说话多多喝热水啊，不过喜欢听你的声音。好的，今天是代班劲爆体育节目。说到这里的时候，好多朋友说体育小有趣呢，那我们了解一下体育小有趣。想问问大家，首先想问问大家，曾经有一种跳远技术只用过一次就遭到禁止是为什么呢？或者大家了解这种跳远技术吗？首先呢，跳远比赛常见的腾空技术分为3种，第一种是蹲踞式，运动员起跳之后呢，迅速收拢屈膝，身形如同雄鹰展翅，依靠这个动作争取更远的远度。第二种呢是挺身式，运动员的空中来就像那种挺身的感觉，叫做展髋拱背，身体呢形似弯弓，借助重心调整平稳地完成落地。第三种呢就是走步式，运动员在空中模拟跑步交替摆腿，既能够维持身体的平衡，延长空中的滞空时间，让落地更加的稳定，就是这3种啦。所有的腾空技术的核心呢，都是衔接好起跳和落地，帮助运动员跳出更好的成绩。比如说，运动员起跳的瞬间和地面接触仅0.12秒，如何合理把控向前的惯性十分关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空翻跳远技术应运而生。那么运动员起跳的时候，不再单纯的蹬地向前，借助身体旋转获得动力，将部分垂直向上的力量转化为旋转功能，旋转的动能，优化身体的姿态与动量的分配，理论上呢，能够跳出更远的距离。所以，这种跳远技术为什么只用过一次之后就遭到禁止了呢？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
4: 近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平均速度12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还有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0公里每小时。梦想巴黎说，喀什东路西向东卡子湾这段路呢一路畅通，明月声音太甜了，唱歌肯定好听。是新疆本地人，是新疆本地人。刚刚不是说了，明月是明天的明，音乐的月，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社交账号，你的明月 YUE。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哎，今天我们聊的呢，就是好多朋友都会跟 AI 聊天，对不对？比如说自己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遇到了什么困难的事儿，或者就有些学生遇到不会做的题，都会问一问 AI。 哎，这夏天到了，可以说这夏天都快要结束了。好多朋友说这减肥提上日程了吗？你说我能不能把我的身体数据告诉 AI， 让他给我制定一下计划呢？那么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还有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他是怎么说的呢？我就不请这个私教了，或者说我也那个全面的依靠 AI。 但是呢，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盲目照 AI 定制的这个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往了 ICU 抢救。哎呦我的天哪，45天暴瘦40斤，确实是高强度啊。经过医院的诊断呢，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的脓毒症，还有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那么所幸救治的比较及时，才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康复之后呢，仍然遗留了心肌炎还有肾结石等后遗症。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各位急于减重的朋友们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因为减重呢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更加安全

0: 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呢？快速减重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从咱们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还有健身 APP 生成的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肥的减脂的食谱，还有作息的方案，其实呢，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了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来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然而呢，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一位博主表示不会再100%相信 AI 了，让他帮忙来制定一下减肥计划。一开始呢，定了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率能够实现。但是呢，博主坚持了一个星期，发现太累了，询问 AI 能否多吃点碳水呢？但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率。 AI 回复把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5碗，这样也能够达到减肥的目标。那么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的症状。记者也采访了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呢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是不能够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的判断。一位长期在北京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记者说， AI 健康工具依托的是海量的医学、运动还有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的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的数据，那么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不过呢，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的时候，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的强度问题。刘教练解释说，即便针对不同的会员做出了针对性的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的会员呢，拿着自己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其实呢，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那么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还都说这个3天吃不成一个大胖子嘛，那也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同样的，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也认为啊，从积极的层面上来看呢，其实有的朋友利用AI 定制减肥计划显著的智能化优势是有体现的，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是不可以忽视的是，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着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呢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容易发生的诱因之一。所以呢，医生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的基础减肥计划。这种梗概呢，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是有利的，但是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那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所以，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尝试过用 AI 减肥，制定减肥计划呢？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我们是朋友说，前几天刷到罗明儿在直播，就搜了一下明月，结果没找到，今天居然知道了。我看到了好多朋友搜这个明月的时候打的是月亮的月，所以搜不到。你的明月 YUE 是可以搜到的。
1: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2: 16: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周末的时间了，各位朋友们看一下，无私留言说东二环南向北，快到东瑞南路桥最左侧车道有一辆老头乐，不到40码行驶，提醒各位车主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随心所欲发来一张图片啊，你已点赞乌龙旗，咋回事呢？这里是949。咋点到别的媒体上面点赞去了？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呢？我还这个正儿八经的看了一下图片啊。东子说陈爱莹可真好听啊，超喜欢雷子的这首歌。哎，据说呢，他在接下来的时间北京有演唱会。今天晚上是马思唯的演唱会，然后下周呢是阿琳的演唱会。确实乌鲁木齐的演出也是越来越多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晚上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跟江超联赛会在同一个地方，大家停车呀出行啊提前关注949交通广播和乌鲁木齐交警。还有出江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那记者从8月7号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呢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和退票。那其中呢，提前14天指的是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天24个小时，也就是336个小时，具体的规则呢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另外呢，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丽景街北五巷的最新进展，预计8月底实现通车。连日来呢，水磨沟区丽景街北五巷道路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也正在加快推进当中，预计8月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和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便利。另外呢，丽景街北五巷道路工程南起丽景街，北至龙胜街，全长是540米，设置限速是40公里每小时。项目同步建设双向机动车道、两侧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来关注一下大圣归来最新的路况信息。他说河滩路的南向北快到苏州路立交桥辅道有事故，两车追尾，造成辅道后方车辆有排队，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途经河滩南向北快到苏州路辅道的时候，要耐心等待一下了。这两车现在有移开吗？如果事故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建议移开移到最右侧车道。再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问到的，说哎呀，看到东子昨天的留言，他说听周杰伦的歌曲，尤其是七里香再听一遍，感觉这个夏天呢就要结束了。其实看乌鲁木齐接下来的温度，这个离夏天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呢。但是有像去伊犁游玩的朋友，还有去阿勒泰游玩的朋友，阿勒泰的草有些这个景区已经开始黄了，包括伊犁的这个风景，还有七台江木拉克有一些草原的风景，确实呢感觉要进入到秋天了。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夏天去哪玩了，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一起留言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也别忘了及时的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继续了解一下目前呢国道218线

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施工进度超90%，全线桥面、隧道、路基等点位同步作业高效推进，预计9月30号具备通车条件。

0: 东子说：“再听一遍《七里香》，这部专辑已经发布22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每次听到前奏，都仿佛还是昨天。那有些歌曲呢，也是勾起了大家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了解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当然了，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

到二十度，哈密阴转多云，34到23度，吐鲁番多云，43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到26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5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2到22度，喀什多云转阴，33到22度，和田多云，32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天，低温20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老天友 IIVER 这位朋友说，天津路和华园巷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有听友留言，北站四路北向南天信汽车产业园门前两车相撞，各位朋友们也要注意避让啊，现在看起来有点严重呢，而且刚好是横跨了双向的车道，两个方向过往的车辆都要注意避让。发生事故之后，各位朋友们把三角警示标志也要摆一下。还有听友小李来发了一张图片，咋了？这车是好像是有排队，看了一下在红山脚下，应该是河滩南向北的路段。他说这辆车呢，河滩南向北小西门路段一把碎纸就撒出来了，非常的不文明啊。东子说，明月我关注你了，骑行装备真酷。这夏天到了，装备就是比较多一些，那冬天就该封车了。还有关注到的是刚刚说，你看吐鲁番的天气还是很热啊，43到31度，这两天去哪儿会稍微的凉快一点呢？去阿勒泰那边吧。而且8月7号呢，喀纳斯景区观鱼台停车场旁边登山助力器租赁点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咨询。针对景区台阶多、爬坡难等痛点，喀纳斯景区今年创新推出了登山助力器租赁服务，并且同步升级智慧管理系统和人文关怀措施，提升山地旅游体验。那么观鱼台呢，是俯瞰喀纳斯湖的最佳观景点，但是呢需要攀登1068级台阶，对于游客的体力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新投用的登山助力器可以有效减轻腿部负担，也成为了景区受欢迎的便民配套设施之一。在智慧管理方面呢，景区搭建了全域客流红橙黄绿4级预警的调度系统，那么根据实时的人流动态来调配这个观光的车辆，游客可以通过小程序来查询景点的客流和停车场的空位，自主规划一下错峰游览的路线，实施科学分流，提升出行效率。同样呢，针对老年、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景区呢也是构建了全链条人文关怀服务体系，各游客站点开设了无障碍绿色通道，老年人以及轮椅游客可以免排队通行，同时观光车的驾驶员主动搀扶高龄以及残疾游客，协助轮椅安全上下车，并且呢在行车中重点关注就近停靠，一线工作人员还特别留意独自游玩的孩子，及时提供帮助，并且协助寻找家长。那么景区呢倡导的是人人都是服务窗口，时时都要主动服务的理念，工作人员在岗外出或下班的途中遇到游客困难都需要主动帮扶。近期呢也涌现出多起的暖心事例，比如说工作人员接力转运救助中暑晕倒游客，还有员工潜水打捞落水手机并且婉拒酬谢，深夜护送迷路老人，以及陪伴不敢乘坐扶梯的儿童安全通行等等。此外呢，景区依托标准化服务手册建立遗失物品捡拾登记保管核实归还的闭环机制，各岗位也设立了失物台账，从今年1月至今累计捡拾游客遗失物品将近4000件，成功归还3200余件，财务总价值近100万元，涵盖了手机、相机、电脑、贵重首饰等，收到锦旗18面，手写表扬信，
40余封。那新疆喀纳斯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洪。

0: 丽飞也表示，山地旅游的舒适度往往体现在细节里。我们一方面呢用旅游智慧旅游让游览更加的顺畅，另一方面呢让真心服务让旅途更加的温暖，让游客也能够更好的感受到喀纳斯的美丽。
1: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还有在节目当中呢 ，Smile 来打卡了，欢迎。另外有一位听友尾号4133发了一张图片，也不知道啥意思啊。这会儿看起来车流量不算特别大，然后正常等待信号灯的行驶。刚刚那位听友留言的是河滩路南向北小西门路段，哎，这辆车非常的不文明，车牌号也给大家曝光一下，川 F9C0Z2。遇到不文明的现象，也继续在节目当中来曝光吧。当然也还是，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周末出行车流量可能都整体比较大，各位朋友们要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政务服务大厅有新变化。近日呢，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在三楼服务区，三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据乌鲁木齐市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莹介绍，工作人员会动态监测取号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群众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将群众引导至该窗口办理业务，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那么潮汐窗口的灵活运作得益于近年来政务服务大厅持续推进的综合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目前呢，这里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初建工作机制，形成无差别受理综窗加分领域综窗加极少量特殊专窗的服务架构。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呢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要进一扇门取一次号，效率大幅提升。帅的无法无天说，黑沟东路东向西现在有拥堵，一辆大车西向东冲到对向车道了，看样子需要救援，可能得一阵子，各位朋友注意避让。另外留言大学路，车牌号是新AF勾2201，这辆车呢车速过快，差点撞上摩托车。虽然大学路这段路啊整体周边车流量不大，但是也是各位摩友经常路过的地方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整体的限速。节目的最后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城市道路的交通流量变化。目前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整体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8公里每小时。西北路辅路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9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整体在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涉及到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会展那边涉及的比较多啊，还有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整体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今天晚上演唱会再加上江超联赛季军赛的争夺战，整体会展片区各位朋友们如果不是有必要的事情啊，尽量的错峰出行。听友尾号4133留言说，在这个右转车道这辆车直行妨碍右转车辆啊， 咋回事呢？站错道了就跟着那个错的车道走呗，再稍微掉个头嘛。没有样子，这位听友留言说，刚黑沟东路啥情况没听清，一会儿要去，路是通的吧？黑沟东路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拥堵，原因是一辆大车朝西向东，这个冲到对向车道了，得需要救援，所以呢，整体后方车辆有积压。刚刚水星没有水发来的路况啊，也是说到这段路整体车辆比较大，哎，而且它这个头像还挺有意思的。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稍后呢继续由主持人李刚为各位带来我要说声谢谢你和949会买车，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喽。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7: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8: 北京时间17点，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选定频率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李刚，这个时间段将会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度过。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别忘了可以发送到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9: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

0: 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有人说青春是一张白纸，你画什么它就是什么。对于消防员李云飞来讲，青春是一团火，他把自己一次次扔进火场、洪流、深井和泥沙里。他从灰烬和泥泞当中爬起来，接着冲向下一个现场。李云飞说，青春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选择。欢迎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在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青春在理想中闪光的故事。36岁的李云飞是库车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政治委员。2012年入伍之后，他在原武警新疆消防总队阿克苏支队服役。2018年队伍改革，他选择留下，成为了一名消防员。从橄榄绿换上了火焰蓝，变的是制服颜色，不变的是冲锋的姿态。这几天，李云飞带着队员穿梭在库车市的大街小巷，排查隐患。电动车入户，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一处都不曾放过。预防工作做在前面，之后就会少一次警，少一些损失。这些琐碎的隐患排查和火场冲锋大不相同，但是在李云飞的心里，分量是一样的。入伍至今，他参与处置过救援任务3800余起，累计抢救被困人员500余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超过4亿元。回望那些与死神擦肩的时刻，每一个刻骨铭心，每一刻都让人记忆难忘。2017年火灾现场，他登上仍然在沸溢喷溅的重无油罐，加热火炉控火。2018年，他冲进洪流，把安全绳一寸一寸推向被困人员，胃里灌满了泥沙，送医抢救。2020年，他倒挂进入有毒气体的罐底，拼尽全力救出3名被困人员。2021年，极寒天气下，他跪地半小时破拆事故车辆，救出被困人员。一次次与死神擦肩，李云飞从来没有想过退缩。每次救援，他总是冲在最前面。队友刘春玲说，青春就该干一点让以后能骄傲的事。李云飞就是这支队伍中最亮的那团火。火场里的每一次逆行，靠的都是一身硬本领。面对全灾种大应急的新要求，李云飞带着队伍钻研26类灾害处置流程，熟记2000余件器材的性能。他说，任务不知道何时能会到来，但是要保持随时能够战斗的状态。救援之外的李云飞是另外一番模样。2013年4月，当地的居民托尔逊伊米提2岁多的儿子掉进了沼气池。孩子被救上来之后，李云飞得知托尔逊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就到社区帮他申请廉租房，又积极联系饭店单位帮助托尔逊拓宽家里种植水果的销路。这一帮就是13年。如今托尔逊租了2个冷库，年收入近20万元，住进了楼房，有了私家车。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发起成立零基路志愿服务队

红十六消防志愿宣传队等等，累计开展公益活动480多次，帮助困难群众500多人，资助孤儿25名。他把火场里的那份热忱延伸到了日常。十几年间，李云飞荣立2等功1次、3等功1次，斩获获得时代青年先锋奖、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等称号。李云飞说，我没有遗憾，因为每一次逆行都有人因为我坚持而活了下来，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各位听众朋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及总决赛将会在今天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会在今天晚间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闻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会在今天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各位关注。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欢迎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李刚。下面的故事是一个造梦者，十七年如一日，他用爱浇灌了民族团结之花。周一的一大早，在塔城地区峨眉县的八郎子抓饭店内，56岁的翟辉荣已经忙碌起来，热腾腾的抓饭香气四溢。他的同伴安海提肉孜熟练地翻动着铁锅里的羊肉，见到翟辉荣笑着喊了一声：“您歇会儿，我来。”这是两个人17年来胜似母子的寻常一幕。2009年，22岁的安海提从拜城县来到峨眉县，当时举目无亲。彼时刚接手这家抓饭店的翟辉荣主动找到了他：“来我店里干吧，大家一起努力。”从此两人结下了情谊。那个时候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就想这娃娃不容易。翟辉荣给艾海提租了房子，管吃管住，手把手教他经营店面。艾海提的哥哥遭遇了车祸，他第一时间转给他了4000元钱。艾海提结婚缺钱，他把自己家住的楼房平价卖给他，又拿出5000元帮衬着来办婚礼。艾海提的儿子出生，他照顾了整整一个月。艾海提说起这些，眼眶泛红地说：“翟阿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翟辉荣不仅帮助艾海提一人，还将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11名亲戚朋友陆续安排到店里工作。如今店里的10多名员工中，有哈萨克族，也有维吾尔族，大家吃在一起，干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就是一家人，翟辉荣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2025年，翟辉荣获得了塔城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此前他还被评为峨眉县第5届道德模范、峨眉县38红旗手。翟辉荣常说：“我不图啥，就是看着别人有难处，心里过不去，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大家日子都过好了，我就高兴了。”17年来，他用一碗热腾腾的抓饭温暖了无数人的胃，用一次次不求回报的付出拉近了各族群众的心。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当中部分街道还是车辆较多，起的拥堵路段。目前在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这一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有拥堵排队的现象。另外，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这一街由南向北，在河滩南路的辅路上，车辆也行驶缓慢。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在水磨沟路这一街，车辆也是行驶较为缓慢的。机场高速段从外环路出口一直到乌昌快速，由东向西方向，目前车流量大。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在会展中街这一街，目前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城区当中，团结路、友好南路以及河滩快速路从燕尔窝南路到喀什东路这一街，目前车辆都适中，但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难免有行驶缓慢的环节。如果您在城区当中有疑心的路况信息，可以用微信发送文字到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5: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6: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5: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6: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5: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6: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机场高速由南向北目前很堵啊，也不知道前方具体什么情况。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这个看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当中的路况信息，目前在机场高速路这一段啊，从这个外环出口一直到乌昌快速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如果您在前方知道机场这一段拥堵的原因，也可以把及时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交通。

广播的直播间。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下面这个故事是要讲述的新疆的金融小伙扎根基层、造血又献血的一个小故事。凯塞尔·帕哈江，2018年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2023年主动申请来到乌鲁木齐高新区正阳路街道金腾社区工作。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个辖区有32家企业落院。他想用自己所学的金融专业知识，为这些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哪怕只是尽一些微薄之力。工作之余，他还坚持一件习惯。什么习惯？献血。从2015年在校园采血车上第一次挽起袖子，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年。为了保证血液质量，他每天坚持体育锻炼，把身体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只为献出最健康的血小板，帮助那些素不相识却需要急救的人。凯塞尔把新疆比作一个民族大杂院，他说大家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本来就是一家人，就像5个指头分开没有多大力量，但是攥成拳就能够冲破阻碍。无论是服务企业还是献血救人，他都是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守护着民族大家庭。

0: 刚才海龙朋友问到机场高速路由南向北堵车的原因，我们风帆朋友也回复了，机场高速往 T3 前面那个天桥位置有一个呼啦啦的面包车坏在了那里，过了这个位置之后目前就可以正常行驶了，在中间车道，也希望其他车辆途经此地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减速慢行。另外中盛的朋友也发来信息，在北环高架由东向西这个下层隧道啊，第一个隧道与第二个隧道之间有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特别提醒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在左侧的车道啊。北环高架由东向西在下层隧道第一个隧道与第二个隧道之间有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特别提醒过往车辆一定注意避让。感谢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提供的及时路况播报。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来自07515的朋友提示，目前的独库公路啊，独库公路乔尔玛至哈希勒根目前车流量巨大，排队有7-8公里往上了。提醒这一段的朋友们不要着急，注意安全行驶，不要强超强汇。目前在我们新疆的旅游旺季，很多朋友会选择穿行独库公路，那建议您一定要做提前预约。另外呢，做好充足的行前准备，检查好车辆。在路上，如果您有及时的需求，别忘了949在您的身边。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你也可以用微信的方式留言在我们的平台，我们会看到您的每一条信息。我们的平台是新疆949交通广播。哎，有路况信息了可以发送，有紧急需求了可以打电话。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6: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7: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8: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5: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7: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5: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欢迎继续锁定949，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李刚。7月下旬，在银川落幕的第6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上，来自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的少年用一支郡山河摘下了最高荣誉清河之星。郡山河是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展示，传递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展示了民间民族舞在现代编创手法加持之下的创新形态。郡山河的编导之一童林说，这群来自天山南北的各族少年用丰富的舞蹈语汇绘制出了家乡的山河壮阔。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到来之前，郡山河已经在2026年自治区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当中一举拿下了艺术表演奖、舞蹈类一等奖与优秀创作奖，并且入选了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每一段被认可的旅程，都是开启下一段旅程的底气，也让少年们拧成一股绳继续前行的信念越发强烈。领舞的米尔扎伊提·阿卜杜热科木可算了下，从2025年11月开始，只有春节前后的20天里，他们和小伙伴们有过短暂的假期，回家见了爸妈，但是假期里也一样没有偷懒，每天都在练功，而且在群里发视频相互监督，一天没练自己知道，3天没练老师知道，再多下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群少年小的15岁，大的也不满18岁，但是他们很能吃苦，一门心思地把技术练好，

编导童林回忆着这次参演学生在校园里的成长，小小年纪离开家，同吃同住同学习的生活，让朝夕相伴的他们更像是彼此的家人。郡山河在展演现场震撼了专家评委，有人点评，这和我记忆当中生机勃勃的新疆大草原景致真是一模一样，万物都透着自由、勇敢和阳刚。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学生们自小就熟悉的大自然与生活啊。郡山河的编导之一托尔埃利·托尔迪说，他们的家或者城市，或在牧场，或在高原，或在沙漠绿洲，他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他们就是见证者，也是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者。我觉得表演郡山河就是在表达我对家乡的感情。在哈斯提尔·提留哈兹和同伴们的心里，这支舞蹈有着特殊的意义，就是把美丽的新疆展示给所有人看的。哈斯提尔的家乡就在草原上，碧水蓝天是他的乐园，马儿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排列郡山河的过程让他非常想家。来上学之前，爸妈就跟我说了，要好好练舞，不要贪玩，将来带着优秀舞蹈作品回家演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支舞家人们一定会喜欢。夺得清河之心的那一天，少年的妆还没有卸，便争相恐后地拍着庆祝的视频，让微信群里的爸妈能够看到这一刻。他们最想念的就是几千公里外的家。然而征途并没有结束，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将赶往下一站，奔赴济南参加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全国总展演。让带着新疆气息的清新之风、刚健之风吹向一个又一个舞台吧。

0: 八个路况，八个路况，河山路南向北，快到下桥下，在最右车车右侧车道有两个车，发生事故，比较拥堵，过往车辆，请避让。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低州城市阿勒泰多云转晴，30度到15度。塔城晴，35度到15度。伊宁多云，34度到18度；伯乐多云转晴，36度到18度；克勒马依多云转晴，36度到23度；奎屯多云转晴，36度到20度；石河子晴，35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晴，34度到20度；哈密阴转多云，34度到23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5度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2度到22度；喀什多云转阴，33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5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0: 继续关注城市当中的即时路况信息。追梦人又发来了一条即时的路况提醒，我们来听听看。
1: 又增加一条路况，德台路来上北，快到德台路立交桥下，中间车道有一个轻杯车，坏到路中间了，完了以后他没有报那个警示标志，只报了个筒子，还是不太明显。过往
0: 车辆一点。谢谢啊，提醒，从河滩路由北向南，在距离河南路立交桥附近有一辆金杯车坏在了路上，也提醒过往车辆途经此地的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城区当中我们能看到广汇桥到红山路这一节已经排在了堵点的第一位，河滩南路辅路啊，由南向北这个广汇桥到红山路这一节目前堵车比较严重。会展中街到准盖街这一节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龙腾路上目前排行在第二位。团结路呢，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排在第三位。再有城区当中，从西红西路到阿拉泰路这一节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外环路到蜘蛛山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北环高架这一节啊，以及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也就是水磨沟路这一节车辆都是比较大的，有排队的状况。另外城区当中还有从民园西街到西民西街这一节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这一节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城区当中的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的积极踊跃打卡参与，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新疆949交通广播。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北京时间18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会买车。如果您在买车卖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难问题，可以在此时此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用微信的方式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要给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今天晚上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总决赛将会在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会在今天晚间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的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这些新媒体矩阵将会在今天19:30起全程开启直播，敬请各位朋友的关注。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6: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7: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哎，为大家再提供一下信息啊。2026同心杯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总决赛将会在8月9号啊，不是今晚啊，是8月9号。这个迫切的心情已经想提前到今天晚上了，是明天晚上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我们新疆卫视将会在当天20:15起呢直播总决赛。新疆的体育健康频道，还有央视总台的体育新闻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闻矩阵也会在当天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大家的关注。在8月9号的晚间啊，8月9号的晚间。感谢在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给及时的提醒。当然这里要进入的是949会买车了，我们也欢迎大家针对这个买车方面的话题可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通，热线已经随时开通了，0991255149、2561949、2571949，你也可以微信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啊，由来自于我们车小白国家注册二手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做客直播间啊。王老师好。
1: 主持人李刚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人家都说金九银十是一个旺季，不知道这个多年前的这种说法到了现在这种购车环境下是不是还能够维系啊。但是我从车企的这种这个叫新车上市的节奏来看呢，反正开始加大密度了。
1: 金九银十，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0: 嗯，还没到，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有展望了呗。
1: 这个该买车的、该卖车的，他依然在继续；不买车的家里面呢，他也不会去买车。现在这种饱和度呢，不可想象。曾经啊，家里头没车，到人生中的第一部车。到现在家里头两部车，有些这个听众啊，车多了没地方停，放着呢不怎么开，然后去变现，但是他殊不知道放着呢他也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必要的养车费用啊，用车的成本啊，该卖快速的卖，该买咱就买，
0: 果断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其实家中现在不只是一辆车，两辆车的比例在持续的增加。
1: 多。
0: 那么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这种变现的需求也会逐渐的增大。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别忘了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首先接听一部热线吧，王女士一开场就打来电话等着了。你好，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跟我们说说看您想要交流的车型。
2: 您稍等一下，我没听到我的。
0: 嗯，没关系，您可以直接表达您的车，需要，评估还是直接销售你的二手车？
2: 不是，我想要一个车。
0: 哦，你想要一台车？
2: 嗯，对。
0: 说说诉求。
2: 嗯，就是轩逸啊、丰田之类的都可以，这两个车要是。有人买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0: 是有人买还是有人卖？
2: 卖。
0: 有人卖对吧？啊，
2: 对对。
0: 那你有预算吗？
2: 就3万左右。
0: 3万左右买一台丰田或者是尼桑系列的轿车。
2: 嗯。
0: 啊，代步用吗？
2: 是的。
0: 啊，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可以告诉我们？没关系，
2: 目前还没有。
1: 这个二手车市场非常大，各种品牌其实你都可以去考虑考虑。3万作为通勤工具，轩逸、卡罗拉、雷凌显得空间呢，后备箱大，后排坐着舒服。有一个事儿啊，可能你现在求购信息帮您发布出去以后，有很多听众听得云里来雾里去，您心里头有没有概念，花3万买个哪一年的车呀？
2: 23年。
0: 23年，
2: 就近一点的，
1: 买个手动还是自动的？
2: 自动的。
1: 自动的啊，行，那您方便留电话吧。
2: 173。3个9。
0: 999。
2: 111。
0: 05。173999111105，想要一台这个，想花3万块钱要一台二手的轿车，啊，最好是2023年。之后的车是吧？
2: 啊，对。
0: 好嘞，那我们发布出去了，有这方面车源的朋友看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难得很多人都是我们在这里面接受的是卖车的，这是 想要一台车的。
1: 对，
0: 其实在这个可控预算之内，我们可以聊聊，可选择的空间很大。
1: 这个市场它是有行情的。
0: 嗯，
1: 我觉得30000块钱想买个2-3年的轩逸，买个卡罗拉，哎呀，我不好表态啊。收音机旁的听众，你们。

0: 说说这个价格能不能买到？如果能买到的话，三万应该是买到哪一年的？
1: 刘先生要咨询他手上的一辆比亚迪 F3， 我们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你好，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2: 我这车是2020年4月份买的，开了有九万五千公里吧。我在今年把罐和车都审完了，就现在不想叫了，想让王老师评一下能值多少钱。
0: 买了个手动的版本还是自动的版本啊？
2: 手动
0: 啊。当年指导价40000多，但实际在2020年最后一批的时候，我要没记错的话，很多这个消费者不带天窗的版本那39000-40000就拿到手里了。
2: 我是40000买的。
0: 那您说的就是这个版本呗？
2: 对对对。
0: 跑到现在6个年头，时间挺快，这 F3 陪着你6年呀，春夏秋冬，跑了多少公里？
2: 九万五。
0: 您是哪年安的气罐？原车的气罐我不相信，是您后面安的。
2: 我买上可能过了半年我就安了。
0: 安了个气罐。
2: 嗯。
0: 多大的？55的、60的、65的、70的。70的。
2: 嗯，我也今年罐也省了，车也刚省完。
0: 加一罐气多少钱？用这一罐气能跑多少公里？给我们分享一下。
2: 跑个200公里吧，40-50块钱吧，加一罐气。
0: 40块钱、50块钱可以跑200公里，那我就可以理解，就是一公里的成本几毛钱呗。
2: 对对对，2毛钱吧，也就是。
0: 那如果说你不加气儿的话，那咱们用油跑。那油咱们加一箱得多少钱？能跑多少公里？
2: 嗯，一公里烧油的话，可能得5毛到5.5毛之间吧，我觉得。
0: 手动挡的能开那么多呢？
2: 哎，这个比亚迪这国产发动机有点费油，这个车。
0: 哎，不一定。
2: 我才安的罐儿。
0: 不一定。我几年前经常开 F3， 然后做一个通勤，手动挡的，每回离合踩下去，加速。换挡我觉得挺平顺，因为我那部车才跑2万多公里，当时我测了一下，我怎么觉得手动版本连4毛都搞不到。我建议你这部车呢，特点就是带气罐啊，所以说遇到喜欢的人认的人，您不妨就往个17000-18000来卖卖看，2万往上我不敢恭维。
2: 嗯，
0: 整体来说，
2: 哎，你那能不能收这个车？
0: 这样子啊，帮您。您打个热线不容易，有时候经常占线，对不对？既然咱们热线打进来了，咱能不能做一个事儿？我跟你商量，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如果
2: 这车开春我就不想要了，就是拖。
0: 不应该。
2: 开春拖到现在也就开了4-5次，那车一直撂着呢。我看，哎呀，
0: 最近啊。尤其是从今年的6、7、8这3个月的综合表现，虽然说8月份还没走完，5、6、73个月的综合表现，我发现啊，车放到那里不开，它的贬值速度每个月都存在。
2: 对呀，我得过上10天半个月，我还得发动一下。哎呀，
0: 发动一下，对的，没毛病。不开的时候把那个电瓶
2: 还得交停车费。哎我，
0: 那该养车嘛，有费用啊。那如果有一天你出行的时候，你一发动着，它又能带着你，对不对？跑很远的地方。就能体现出来价值了。方便的话留电话吧。
2: 嗯，那好吧。
0: 好，留电话，刘大哥。
2: 嗯，13899837815。
1: 嗯，13899837815，您的2020年的比亚迪 F3 发布出去，有意的朋友和你联系，价格下面说，好不好？
2: 嗯，好。
0: 二手车交易其实不是车价的问题，你打通热线，你的车能值多少钱？你只要说出来你的品牌、你的型号、你的排量、你的版本、你购车的时候发票公里数多少，我大概给你谱一谱。但是有一个环节是你最不容易忽视的，不能把车交给别人。好，你把钱拿到口袋里了，转头你再找他过户去，发现困难了。二手车的交易，过户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好不好？
2: 嗯，对对。
0: 好，仅供参考啊。
2: 好
1: 好，
2: 如果再过一个月卖不掉，我就开到你那去。
0: 价格就低，咋能卖不掉呢？
2: 啊，对呀，他要有人打了，他可以商量过来看嘛，是吧？
1: 对，对，先商量，
2: 啊，
1: 先看。
2: 要不然你说的17000-18000啊，我就咬死17000。
0: 两人商量，有商有量，
2: 5-6也可以考虑，
0: 也卖，
2: 是吧？
1: 对
2: 你搁到这儿你不用，你搁那搁到明年，那不是更贬值吗？
1: 没错，
0: 哎呀，刘大哥这句话说得漂亮，我估计待会儿您电话一挂，十来个电话就进来了，您记着挨个给大家回啊，祝你成交。
1: 好，
2: 好的，
1: 再见
2: 啊，
1: 再见，不客气。来提醒一个紧急的路况，在米东区黑沟东路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有一辆大半挂车啊，撞到了中间的水泥墩啊，水泥隔离墩上。那由东向西的这个过往车辆车速就开始慢行了，后方车辆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呢，在这个北环高架往经开区方向走的这个路上，有多车交通事故，有多车相撞的这个交通事故，也提醒各位在今天周末啊，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啊，保证一个这个合理的车距，让自己安安全全的出行和回家。
3: 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4: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5: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1: 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多加注意。那有朋友发来信息提醒，在 S21 阿勒泰往乌鲁木齐方向的129公里到131公里处，两车道中间有障碍物，像是一个10到80公分的变形铁片，特别提醒车友注意安全。如果您行经在 S21 阿勒泰往乌鲁木齐方向，在129到131公里处，两车道的中间有一个10公分到80公分的变形的铁片，很危险，提醒车辆在这个路段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谢谢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发布的这个路况提醒。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会买车，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的。今天正好王杰老师也在直播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呢，可以随时微信或者电话来进行互通和联系。咱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和和发来信息说，领跑的 C11 激光雷达版和深蓝的 S07 这个 SE 的高配版，如果说要买的话，哪款合适？
0: 合适这两个字呢，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的。领跑 C11 领跑这个车企呢，其实它玩的就是性价比，花了相同的钱给你的配置更加高大上。这两款车做横向对比的话，要看数据，深蓝的 S07 领跑的 C11 哪一款车在这个亏电的状态下，它的综合油耗百公里要更低，我觉得这是你要选车的一个侧重点。第二呢，我个人认为车机互动系统、智能驾驶系统这两款车，我觉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您不妨有机会了到这个经销商处，对着那个领跑 C11 那个大屏跟他聊聊天，再到深蓝的 S07 呢跟他也聊聊天，你看哪个比较听话，我觉得哪一款车就适合你。这句话说的够隐晦的喽。
1: 好嘞，新上市的坦克300 LH 的这个 Hi4Z 值不值得入手？
0: 哎呀，省啊，真是要省到家。可电的时候还得可油，可油的时候更得可电，这个组合我觉得跑长途在市区里它都是一种担当。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开这款坦克300的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底盘，注意车况。这款车作为城市的通勤工具，作为泛越野，我觉得它随便能达到，但是超强度的深度越野，我给它打两个问号。
1: 好吧，有朋友咨询啊，16年东风风度 MAX 6手动的四驱版，这个是个2.0版本，实表的公里数有11万公里，能买多少钱？
0: 当年买的时候还有一个前身叫东风日产经典的老奇骏在垫底儿，所以说 MX 6刚转制的时候还发现有人去认可它，方方正正。搁到今天，手动挡的车真的认的消费者不多了。人家刚拿驾照都要自动挡起，以前我们学驾照哪有 C2 这一说，现在既有 C1 还有 C2， 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不能光笑呀。
1: 我是从手动挡起家的，不是，就是我从手动挡起步的。开车的第一辆车就是手挡，第二辆车也是手挡，可能我对于手挡车有一定的情怀，可能也是这个因为是这个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接触的手挡车。但是其实后来发现越开呢越懒 越开呢越想省事儿。
0: 嗯，
1: 到了现在为止呢，你要真让我回去再开一个手动挡车，我也会很犹豫。所以可能现在目前这个市场需求度已经很小了。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老师傅，
0: 嗯，
1: 哎，他就喜欢那个手挡的。

0: 种感觉，在一些特殊场合下，他就想用这种车，那我觉得这个车也是可以，但是可能受众面已经很窄。
1: 这个手动挡的车有激情，有驾驭，响应，我觉得都是非常到位的，积极啊！哎，李刚老师，你想过一个事儿了没有？我们当年学的那个手动起步，对不对？坡道起步，我们春夏秋冬，不管是一个轮回还是十个轮回，一直开的是自动这些年。但是回头有一天我们再摸手动挡的车，切不切？不切，
0: 不切，
1: 保证是上手就走。
0: 这叫技高不压身嘛，
1: 所以，我经常就在说，刚拿驾照，C1 起步的消费者，还是弄一手动挡的，春夏秋冬走个3000公里。开车你不是光摸着方向盘，你要把那个档位，还有那个手动，还有自动，你都玩透了，才能成了一个好司机。
0: 对，前几天呢去这个读库，
1: 啊，
0: 走在
1: 去
0: 这条
1: 了。
0: 路上的时候呢，突然就回忆起当年这个开，那会儿开的帕拉丁啊，就带着
1: 哦。
0: 车队不是一起穿越这个读库，还在和大家一起交流。那么手挡车呢和自动挡车呢，在爬高坡和弯道的时候出力啊，还有这个显现出来这个通过性能，这个明显的觉得手挡那个时候呢占有一定的优势啊。
1: 当年所谓的这个手挡呢，四速、五速嘛，响应积极。后面前几年那个自动，六速、七速可能响应不够积极。现在那个齿轮的密度啊，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对，我这个话说了一半儿，就是在现在开着车去穿越这个路的时候呢，回想当年啊，觉得啊，要是手挡的车在这里可能会更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但是我现在其实发现，一是路修得很好了，二是车的性能匹配上面呢，它也不断的在进阶和完善。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吃力，我也没有
1: 是，
0: 觉得好像自动挡车就跟不上油，到了高原上好像就发挥不尽兴，
1: 是，
0: 也很尽兴。
1: 我们看过很多这个深度场地赛、漂移赛的，你看那些车手了没有？哦呦，那个方向盘全神贯注，稍微有只手闲着了，立马就往下换挡了。那看来驾驭激情乐趣还是在手动上能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咱们说说他这台车能值好多钱吧。
0: 其实刚才云山朋友已经发来信息说想把这个发布一下，我们
1: 行，
0: 多少给你估一下啊，让你心里有个准
1: 他既然说了这五个字能卖多少钱
0: 备。
1: 呗，咱得给人家说完再给人家发布嘛，好不好？
0: 对对。
1: 我建议呢，云山这部车整体车况好，11万公里，10年车龄，跑的根本不多。最大的卖点是自然吸气2.0的发动机，平顺性好，故障率低，关键还有一点四驱呀。所以我建议出手的价位3万不敢想，2万多可以去做一尝试。
0: 有意的朋友可以和云深联系啊，他的电话是13639944475，13639944475。另外，帮这位朋友发布他的2017年本田的歌锐手动挡10万公里的里程，他的电话是15391549980，15391549980。继续回到这里正在进行的949会买车，我是主持人李刚。今天我们和王琦老师共同和大家一起在周末的时间说说车、聊聊车、评估一下车。在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家里面不仅仅是一台车，已经是两台车，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个很高了。那么在二手车的交易市场当中，可能置换的这个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那有朋友就说：“王杰老师好，我的凯美瑞2019年4月份落的第 2.5G 的豪华版，当年的这个指导价格是219800啊，一手车，跑了6万多公里，不知道现在还能值多少市值？”
1: B 级的标杆啊，雅阁、凯美瑞、帕萨特、迈腾这么些年，牵牵扯扯的，一直不分上下。但实际凯美瑞的稳重和它的保有量，在大街上比比皆是。我建议，经过7年使用，6万多公里跑的根本是太少了。现在好出手的价位，能不能卖到个7万、7万左右、7万多？车况好，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0: 王老师好，25年8月份的大狗是一代大狗啊，带这个拨片换挡的，加了踏板，1.5T 高配的边牧白，跑了不多12000。啊，现在也闲置了，很想出手，想给估个价，能出就出了。
1: 哎呀，快乐就好呀！这星星的车跑1万多公里，把车里面的这个超标的气体都释放完了，过滤干净了，现在怎么着就想着要赔钱把它出了。 我觉得想一想是不是有什么

0: 客观的原因。再坚持用上3年，这部车不挺好，方方正正，名儿也叫的那么可爱，大狗。我建议非要出的话，8万往上的几率没有，8万往下的可能性太大。
1: 那你这样说的话，其实他这种出对于想买车的人来讲是一个福音啊，是不是多好的机会？
0: 不一定、
1: 啊、
0: 懂行的人就看过来了，觉得买这款车省了2万3万是省钱了。不懂行的人，哎，你咋卖这么贵？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好，这个16263的朋友提供了一个问题啊，刚才咱们不是聊到了这关于 C1 C2 的问题吗？
0: 对，
1: 说就如果手动这手动挡不行的话，那为什么 C1 C2 的规格要高啊？
0: 那个因为它没有 C3 和 C4 啊。C1 呢其实挺好的，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学的是 C2， 那你没有权利去开所谓的手动挡的车，但如果咱们学的是 C1 手动模式起来的车，对不对？那我们在实习的阶段，其实春夏秋冬2000、3000、4000、5000公里，让自己深度的去适应它之后，再去换所谓的自动挡。这个时候你会发现，5年你从来不碰手动挡的车，有一天你的朋友真的他让你帮他开一家，你不发怵，这个驾照没有白学。
1: 嗯。我们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长途出行的路上，有朋友的车呢出现了故障，然后呢我们也就好心下来帮助他去解决一下，其实呢故障很快就解决完了，但是这个车主呢就当时也是很为难，就是有一些这个状况嘛，身体也有一些状况，就想帮忙，我们人多嘛，这个又有车队，能不能说帮忙，就我们也和你一路同路到下一站，有一个人过开一下，一起去。那么我们这一路人呢，大家说那么多司机随便找个人帮忙开一下没问题。结果上车一看，好，人家是这个是老式的越野车手挡车。
0: 问题来了，
1: 就是哎呀，这个我开不了，下一个呢我也开不了。得了，最后那就我开吧，就是因为这开过手挡车嘛，就觉得还挺有这种怀旧感觉的。上车之后呢，哎。这个踩了一盒踏换挡挂油门挂档位就走了，哎，觉得自己还这个比别人稍微就是就能那么一点点，
0: 不，您别
1: 满足感有哈，
0: 您别得了，我照着您的话往下谱一谱，李刚老师，那个正好上坡呢，您的三连动没有发糊吧？
1: 没有发糊，没有发糊，
0: 哦，那是老司机，
1: 手脚并用，这个还是很流畅的。就发现就像学会了自行车一样，是吧？多少年之后再重新骑自行车，
0: 你再骑你不怯呀，对不对？两轮自行车你骑惯了，分这个春夏秋冬，你10年不骑，你上手你还是能骑呀。
1: 对，包括飞马出租也发来信息说，王杰老师下午好，昌吉的道路是畅通的，他个人认为学驾照还是手动挡最靠谱。
0: 对，
1: 因为这个手挡的人呢可以开任何一种车，那只有这个当这个就是这个手挡车可以开任何一种车，这个观点啊。
0: 这个飞马呀，这个一看咱就是老师傅，我跟你说，我要说一句话，
1: 啊，
0: 大家就共勉了。你看那个留言哗哗就来了，
1: 对，
0: 哎，谁敢说自动挡的叫双引号的懒人模式，这个话咱不敢说。
1: 啊，人说大狗好车呀，有 M 档，是啊，这个星辰有一辆2018年7月份上路的2017款日产奇骏，2.5的排量，4驱5座高配，也是想出售的。我们先给它发布啊。
0: 好，
1: 那18299405422，18299405422，日产奇骏也是一辆很好的车啊。我认为这个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能够感受到这个老牌车型给我们带来的那种也是驾控感和通过的性能啊。
0: 奇骏作为这个日产的啊，这个 SUV， 它的空间大，性价比高，这是它的优势。但是您记着，不管是丰田的荣放还是本田的 CRV， 这个用了这个 CVT 的变速箱，不是每款车都会给它给个什么保护。所以说造车的理念真的是因车企不一样，然后它的结果也不一样。当然奇骏的大空间后备箱，第二排那个座椅的倾斜角度，大沙发，还有那个1.8米的人坐到第二排，发现头部不压抑，肩部也不压抑，我觉得有优势也有劣势。
1: 眼镜说想咨询一下2015年纯进口的那款欧蓝德2.4四驱的版本，

0: 11万公里的里程，现在是别人顶账给他了，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1: 哎，这个
0: 三
1: 东
0: 菱
1: 西
0: 兰
1: 顶
0: 德。
1: 账两个字儿就尴尬，不拿吧，账拿不回来，拿了吧，那赔钱必然。哪有白壳就给你顶个平平的价，让你能变现呢？我遇到很多这个消费者找我评车，一聊天我说先生，认不是你的名字啊？哎，是不是我的名字被顶账了？这个2.4的四驱呢，4WD 是它的一种通过能力。一城市 SUV 装了四驱，多少呢？到了春夏秋冬，路面湿滑的地段呢，它要比所谓的两驱安全系数高2到3倍。但是四驱比两驱的费那么一点油，这一点你也得知道。三菱其实它的重心不在车的理念上，它如果一直造车，我相信它的车也不会断代，销量也会相对可观。我建议出手的价位的4万，咱就不想了，能不能卖个3万、3万5？我说了不算，二手车讲究啥？车况，车况来决定。
0: 开了8年的手动挡，现在换自动挡，每次停车，哎呀，都习惯左脚踩一下，结果每次都是踩空的。
1: 这个
0: 半年
1: 是，
0: 没适应过来，您这是开了多长时间的？哦，
1: 这
0: 八
1: 个。
0: 年手动挡，不至于吧？
1: 这个东来不怪你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想一想，怪车企，明明你从手动挡都升级到自动挡了，对不对？打着双引号的懒人模式，你就不能跟厂家提个要求？啥要求？哎，左边那个踏板给我放那，固定好，不能踏起那种。
0: 你知道我咋改掉这个所谓的依赖性的吗？我就把左脚放一边去了，就不放在那个原先预备的那个位置上。
1: 我经常评车，前2天又遇到公里数大、年代久远的手动挡车。我发现我踩下离合、塞档的时候，那么一瞬间，再踩油门的时候，它的顿挫感相对比较强，那就证明它的三件套变速箱里面的相对老化了，到寿命了要花钱。我就改变了一个开的方式，一脚离合下去挂档，再一脚离合下去松，然后再加油。哎，我怎么发现？稍微要平顺那么一点点儿。
0: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啊？那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啊。这个话题其实是开放式的，无论是有评估车，还是想要转卖自己手上的这个车辆发布信息，或者说你想买一台车，有一些未知的这个需求，你都可以打来电话或者发来信息。我们的热线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那微信你可以直接留言到平台当中，我们关注您的每一条信息。

0: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1: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2: 这里是949会买车，我们今天这个特别邀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车小白，国家注册二手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王老师，您说车小白，我俩有点不太适应了。
3: 这不挺好的吗？你多念两遍。
2: 不是，你不能是小白呀，您是老师傅了呀。
3: 多念两遍其实就顺了，小白小白小白，是不是？
2: 好，
3: 哎，热线来，咱们给他解答吧。
2: 对，马先生等了一会儿了。马先生您好。
4: 哎，您好老师。
2: 说说您的车。
4: 啊，我这个是2019年买的那个雪佛兰克鲁泽。2019年那会儿，他们3月份是好像是才出的这个车型，然后我是6月份买的嘛，然后红色的1.3T 的，自动挡。
3: 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当年刚上市的车，优惠力度不可能太大。
4: 啊，对对对，当时全部落地下来112000多了，好像是。
3: 1.3T。然后当时我记得这个克鲁泽不是克鲁兹，克鲁兹的话在18款之后啊，1920再没延伸，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对对对，它后面就是做的这个克鲁泽，就相当于是克鲁兹的一个改款吗？还是就是另外一个理念吗？
3: 对，这说到理念这两个字儿的时候，人家那个字母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RS。
4: 啊，对对对。
3: 跑到现在7个年头，公里数多少了？
4: 这个车陪我跑的多，现在是108600公里。
3: 10万公里7个年头不算多，平均到每年1万多。
4: 啊，1万5、6的样子。
3: 对，二手
4: 跑的少了，那刚买的那几年跑的多。
3: 二手车的贬值速度呢，有时候我们是在意料之中、情理之中。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感受不到的，放得不开或者是开得很少，它那个速度也非常快。影响二手车掉价是有几个要点的，比方说停产了没有，比方说换代了没有，比方说这台车到底皮实不皮实，耐造不耐造。我就觉得这部车车况好，那咱们尝试17000-18000、2万左右。
4: 2万左右是吧？
3: 对，来尝试买买看呗。
4: 行了行了，
3: 说句心里话，你把它留着还真的是个起个通勤的作用，保养一下也就用下去了，对不对？你把它卖了买个好点的手机，我估计也得花这个钱吧。
4: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创业初期嘛，然后现在做了一些项目，资金垫的有点厉害。
3: 哎，您可不能这么谦虚，当年2019年时候刚上克鲁泽的时候，你就没买克鲁兹，你就买了个克鲁泽尝鲜了。那当年11万多指导价，给你让个12000，你就拿到手里了，好贵的。
4: 当时也是，当时工作那时候我还工作呢，工作还比较好，然后没那么大压力，也没犹豫，直接买了，因为就是看了好多车嘛，然后一眼就相中了，就
3: 讲眼缘呗。
4: 啊，对对对，
3: 哎呀，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啊，不管是买手机、买电视、买家电，还是买汽车，还是买自行车，好像都是讲眼缘，看上了才会去考虑合适不合适。
4: 就是的，起初我的预算只有3万块，我想买个二手的，但是越看这个眼光越高，越看越高，最后看新车看了看，现在呀那些都看了。
3: 不是你的问题，说实话，
4: 就一眼就看上这个。
3: 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带着5万块过去，其实最终往往买的不是5万块的车，都买到15、20万。
4: 全款变首付。
3: 是这个道理呢。
2: 对，
3: 方便留电话不？帮您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
4: 可以可以，
2: 您请讲。
4: 啊，131。
2: 3963。
4: 3710。
2: 131-3963-3710。
4: 对对对，
2: 好，马先生，您的信息我们发布了。
4: 好好
2: 好，我们再见啊。好， 2019年的克鲁兹。如果想要联系的朋友，可以马先生电话1313963-3710。
3: 我现在觉得买车啊，不仅要看颜值，
2: 嗯，
3: 我现在买车有些想法跟3-5年前不太一样。
2: 你也发生变化了？
3: 我现在买车，首先第一，我考虑的是品控，
2: 品控；
3: 第二是安全，
2: 安全。
3: 你要搁到3-5年前，我也是看着这个车样子好看，想开一开。
2: 那是你的变化啊！你了解没有了解？现在年轻一代的想法是什么？
3: 喜欢啥买啥呀，这是对的，没毛病。
2: 对，基本上呢，至于你刚才说的后者，安全了、品控了。可能都不是人家考虑的范畴。
3: 像我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是逃不出大众的想法，看着那地方没人就不进那家店了吃饭、嗯嗯、看着那地方人要排队等，哎呀，我也愿意在门口等。
2: 来，我们听听马先生他这辆坦克想要怎么样的出手。你好，马先生。
5: 喂，你好，王老师。
2: 嗯，请讲。
3: 你好
5: 啊，我有一辆那个坦克300征服者。
3: 嗯，
5: 我现在跑了6万公里。
3: 嗯，
5: 啊，我想现在让您给评估一下，看一下大概能值多少钱。
3: 这个什么颜色？
5: 灰色。
3: 灰色，坦克300的保有量非常大，多山多水的地域特别认可这款车。当年217,800，所谓的三把锁。前桥差速锁、后桥差速锁、中央差速器，我觉得有通过的能力的同时，车况好，出手的价格应该是在155,000左右吧。
5: 哦，当时买的还是那个啥顶配的，带三把锁的，全部下来都24万多了。
3: 好汉人家都说咱不提当年勇，如果你让这个途锐啊，让 Q7 啊，让保时捷卡宴、宝马 X5、奔驰 GLE， 听到这个话以后，他说：“哎呦，我这两年一下把你一部车都增发掉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啊？”嗯，
5: 对对对对对。
3: 需要留转让信息电话吗？想好了就报电话，帮您发布。
5: 啊，不需要了，不需要了。我想的，你看，您周天在店里？
3: 我在呀，我每天11点都得到店里上班啊。
5: 哦，那我到你店里面，你给评估一下，或者我到你店里面看能不能置换一个吧。
3: 电话不好打进来，有时候总在占线。既然打进来了，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嘛。真的不需要发布吗？
2: 不行，
5: 离我的心理预期的价格有点差距。
3: 哦，行，那明天我帮您看看啊。
5: 哎，好的，谢谢您。
3: 哎，好嘞，嗯。
5: 好嘞，好，再见。
2: 嗯，再见。郭先生说：“我这小车子10个年头跑了7万公里，
3: 少呀。
2: 哎”嗯，他还觉得很开心，是吧？
3: 哎，我咋不知道他开啥车呢？
2: 他没说，就是参与一下。
3: 那个车字儿，咱们俩有个距离，我刚没看到，我还寻思您读错了呢。
2: 他就是我这小车子，
3: 我看成我这小子了。

0: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其实要做好足够的心理预期啊。如果遇到排队了，你就放平心态，一块等着就好了。好，这位朋友雷鸟说，两位下午好。现在呢，还是很喜欢手动挡的啊，这个肯定是少数人啊，喜欢手动挡的人肯定是少数人。10年前、20年前呢，乌鲁木齐才有多少车啊？现在白天晚上堵车是常态，那自动挡呢就很便利，是吧？优势摆在那儿。啊，可以说现在呢，乌鲁木齐这个还在用手动挡的人肯定是不多了啊。他就说自己啊，93年学的驾照，当时还是老黑头，老黑头卡呢，
1: 老黑头，
0: 啊，老黑童呢，啊，
1: 嗯。
0: 那个操控，我没开过你说的这车啊，这操控估计很不好。
1: 哎呀，那个大冬天，我跟你讲，加那个水箱，那个腰把子转起来，回火的时候，我跟你讲，打的胳膊上那种感觉。我们当年学驾照的一个学员，我们那一批，他当时不小心就是摇的时候回
0: 被
1: 火
0: 打
1: 了，
0: 着了，
1: 3个月没有再去学，我们都拿驾照了，他又重新来过，所以我印象非常深，老黑头都是故事啊。
0: 对，是故事，那你是有年代的这个记忆了。
1: 当年大街上的车的确是少，搁到现在大街上，你看有多少车这种保有量，是不是？所
0: 所
1: 以
0: 以说，
1: 说，
0: 对，
1: 社会在进步，车同样在与时俱进
0: 所以现在学
1: 进
0: 车的
1: 步。
0: 人很享福嘛，算不算很享福啊？
1: 享福啊，真的是很幸福呀，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感恩啊。
0: 这位朋友留言说，轩逸啊，他这个轩逸油耗5.2，正常吗？
1: 那非常正常呀，你都已经省到家了。
0: 对，你还想要多少啊？五点二了呀，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有些车辆，它动不动会这个烧机油。前两天在我们下班路口那一辆车，呼冒着白烟儿，这个出去了。哎呦，同事就说：“哎呦，这辆车烧机油了。”
1: 眉毛黑眼儿，
0: 没冒黑烟，冒着白烟儿。这个我们说，其实现在说拼油耗啊，有些时候说油价今天一会儿涨了，一会儿跌了。
1: 是，
0: 其实5.2，你想想看，哎呀，和很多的 SUV 比起来，这已经是极大的这个省油这个概念了。
1: 这个瞬间的油耗跟综合的油耗呢，它还不能同日而语啊，两种计算的方式不太一样，会让你造成1公里的损耗，其实是不对等的。这个一箱油加进去，到亮红灯的时候加进去，加满以后你计算出来多少公里，然后下一回再亮红灯的时候再加上，两箱油平均测一下，加了多少钱，跑了多少公里，这样平均出来你的油耗才相对要更加准确。有时候春夏秋冬，车的这个天气的季节不一样，有时候你走的路况不一样，它的瞬间油耗大一点、小一点，这都属于正常的。想要省油，其实勤保养这是第一环节。车辆老化的零件该更新、该更换要做到位。还有一点，后备箱三角牌准备好，灭火器准备有效的灭火器啊，黄马甲背心带好。你把那个不常用的矿泉水这了那了的东西给它减减负，它的综合油耗也会下降。
0: 杨先生想咨询手上18年的奔驰 GLA 200，我们来听听杨先生的信息。你好，哎，掉线了。说到这款 GLA 200呢，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很多人喜欢这个 BBA 的车型啊，还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选项。但是呢，现在来估的话，18年了，到现在啊，这款 GLA 200还能有多大的残值？不妨你
1: 10万
0: 来
1: 肯
0: 说
1: 定
0: 两句
1: 值
0: 吧。
1: 不到嘛！当年我们买的很贵，小
0: 对。
1: 三十左右，30之内，搁到现在就无非几万块。这款车呢，挂了一个三叉星，的确 logo 前脸显得很气质和气场。当然，奔驰呢，它毕竟是百年底蕴的一个车企，美中不足。当年这个定位太高，空间太小，所以说后期你的保值率表现的，你说好，我认为很一般。
0: 曾经我们在认知的范围里面，几十年来，BBA 系列这些品牌车型啊，都是无可撼动的。但尤其是这些年，尤其像新能源车型，还有国企各个品牌车型的异军突起之后呢，包括这种驾控啊、舒适度啊、内置的这种丰富程度，极大满足新一代用车需求之后，我们会明显的发现，在路上不再羡慕一些品牌，不再羡慕一些车标了。
1: 那个每个品牌都有它的底蕴和不同的故事了。
0: 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无论是老车主也好，还是新司机也好，甚至是认不清出现在路上的各种品牌车型，样子也很好看，标也搞不清楚是哪一辆。反正已经不再把品牌当成一个 B 选项，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选项
1: 因
0: 啊。
1: 人而异。你像咱们自主品牌新势力造车，

0: 现在大屏大沙发，我觉得呢有它突出的地方，尤其是智能驾驶、车机互动，那这些都是我们消费者所青睐的。最重要一点，我们可油可电或者纯电，而且花着相对实惠的钱买到的车呢，让我们消费者有溢价的感觉。所以说这一点是给点个赞的。那很多这个德系车玩啥？玩品质。它的操控你说怎么样，我觉得也不错。那像所谓的很多合资的美系车，那你打开门的一瞬间，厚重的同时您发现细节了没有，那个皮表面包裹的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奢华，而且配置相对是丰富的。那合资的日系车玩什么？玩的就是皮实耐造，而且相同的年限相同的公里数，你的保养成本不会花太多。
1: 这个理念至今还依然适用是吧？严世勇哈，好，我们来看看黑。他说：“主持人您好，想了解一下特斯拉的 Model 3和这个比亚迪海豹的08这两款车优劣势是什么？”
0: 哎呀，海豹的08才来没多久，我觉得论操控、颜值还有快充，我觉得当仁不让吧。技术引领着车辆的发展嘛。特斯拉 Model 3，你喜欢轿车吗？我觉得既然买轿车，买个稍微有点氛围的，尤其是从外观能让你动心的，这是重点。
1: 对，海豹08不是刚上市吗？对吧？
0: 对呀。
1: Model 3，哎呀，对，你要看看你自己的喜好是如何。其实你去试驾一下，你会觉得，哎呀，这里面好简陋啊。因为我试驾过，我觉得，哎呀，这里面什么也没有哈，就是一块屏。但是呢，可能这个
0: 侧重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对，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时间过得也很快啊。这位朋友说很早看过一个汽车广告，内容就是有空调、有喇叭、有收音机就超给力。
0: 我看了某一款车啊，也是一个广告，我看完以后我陷入沉思。哎呀，人家那个苔藓是在那个前挡风玻璃的下面的，你看苔藓跑了多少公里什么的，我觉得还可以啊。那个挡呢是落地挡，你不需要看你就自己挂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那个怀挡也不用看，但那个车我是没看明白，哎，你那个挡设到那个屏幕上还得摁，你这是几个意思？
1: 我们这次在那个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营地里面停了一款60年代的老爷车，非常就意大利的那个。很老的这个老款的这个车型，很小，
0: 经典，
1: 就是大成年人站过去之后呢，它还不到腰，就是坐进去觉得一下坐坑里的感觉。车呢也仅够两个人坐，但是呢，你进去之后看到它的这个操控的按钮啊、仪表啊，它也是怀档啊，
0: 机械式的嘛，
1: 很细的这个方向盘的那个轮圈，感觉很复古啊，很有感觉。我们就问这款车能开吗？他说能开，这一直都是可以开的啊。就是它年代感放那儿了，它的发动机也没有问题，它这个操控一直都是给你响应很及时的。那么这种车其实也是很有品味的。有些时候觉得那个年代反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这样一种驾驶感觉。
0: 你看从哪年起我们逛商场的时候，在卖服装那个地方转着转着累了，突然间发现一个角落，哦哟，老爷子车两部，很多人就在那打卡去照，然后那个车还是围起来的，门还不让你拉开。其实这就是一种氛围，老爷子车是拿钱能买到的吗？尤其是你想这么多年人家的呵护和保护，所以说才能呈现出来很新的一面让我们目睹。
1: 马上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盘点了一下前不久这个8月份即将上市的新车啊，有十几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新车群体里面这个油车啊只有一台，就新上市的啊油车只有一台，其他的全是新能源车，像刚才朋友说的这个比亚迪的08也好，这个秦的 MAX 8也好，奇瑞风云的 A9L 也好，还有阿维塔的07也好，深蓝的 S05 也好，全是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经典款，比如说宝马系列的那个 Smart 的精灵一也出了延续了一些老款的这个设计，也推出了这样一个继任者的这样一个姿态来上市，但是呢，都往新能源车的方向发展。那未来的这个市场当中还会有两极分化，或者说各有所需的这样一个市场，油车还占着有它自己的这个老面孔的这个市场份额，那新能源车呢也在不断的扩展。那我们到底该选什么车？选了之后保值也好。

0: 哦，还有它的二手交易市场的空间有多大也好，可能是一个一直值得讨论的这样一个话题。
1: 喜欢这个新势力造车，喜欢智驾，喜欢大屏，喜欢车机灵敏性互动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这是主流。车辆可油可电，我觉得更是主流。在这里呢，我们用车呢，必定是买车的开始。买了车以后，一台车的保有量多少，品控怎么样，厂家质保的周期是多少，有时候方方面面要结合到一块儿再去考虑一台车该如何选择。有时候有的人问我呀，你看我花8万块买这个还是买那个？我花10万买这个买那个？其实有时候我就在想，钱到位了，不用犹豫，都买来试一试。
0: 我们在最后也把时间稍微留空一些，不要撑满了啊。很多朋友如果还想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我觉得今天打来热线有一些是老朋友了，他都知道，哎呀，我这个没到心理价位，我需要到店里面去和王毅老师当面沟通一下，
1: 一车就是一框的，
0: 是
1: 一
0: 吧？
1: 框一架的。
0: 那如果场外需要的话，不妨我们也留下这个场外的联系方式，反正你每天11点都在店里
1: 上
0: 嘛，
1: 班，
0: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1: 我现在也回去上班一会儿。
0: 好嘞，
1: 那个大家需要评估自己的爱车，不用刻意来。其实我就在乌鲁木齐的南湖北路625号的天山景轩花园门面，路过的时候记得我有一个汽车顾问在这儿。我来为您评估你的爱车能值多少钱？我的电话是13491198，微信跟电话同步，13491198。
0: 那今天我们有关于车辆买卖方面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也感谢王杰老师，下期我们再见。
1: 好，下期再见。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首府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的气温会有所上升，依然是保持晴好的天气，外出的朋友们做好避暑的工作。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绿色

周六晚间的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小叶。先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目前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首先呢，看到了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平均速度12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西北路辅路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南向北的方向，这段呢需要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第三位是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段呢需要5分钟的时间。还有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街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段呢需要11分钟的时间。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需要13分钟的时间。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1分钟的时间。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7分钟的时间。周六的下午，虽然说外面还是阳光明媚啊，您的周末时间是怎么计划的？打算去哪里呢？此时此刻又在哪里？跟我们来报报您的路况，说一说您周末的好心情，还有好听的音乐陪伴着大家。

来关注一下天气，8号的夜间到9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和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的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低温20度，高温32度。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当天20点15分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当天的19点30分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站在草原往北京，那今天晚间呢同样是有比赛的，今天晚上的21点应该是由3-4名的决赛啊，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3-4名决赛是在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呢是冠亚军的决赛争夺啊。

雅琪说，主持人下午好，报个路况，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门口银川路的东向西堵车啊，这个地方师范大学把西八家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银川路这个位置啊。马晶说，团结路六中门口看到了三车相撞的事故。团结路啊，本来团结路相对就比较拥堵，那这个六中门口是西向东的方向咯，那就是从广汇桥下来之后往陶瓷厂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在快速路上我们看到有一节是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后街上桥之后呢往这个南湖六道湾方向走，这段来看是要多花费您一些时间，桥面上有排队，这个节点应该是在新大地加气站这个位置啊，弯道的位置，是不是桥面上有事故呢？来跟进一下。还有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常规的缓行节点就在南湖的桥面，南湖电信下桥到上桥这段，由西向东的方向。北环高架西向东呢，是在肿瘤医院桥面到河滩的下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段呢是有拥堵排队的。机场快速路目前来看双向保持还不错，有一段是在这个沙之船奥莱到贵港路出口的位置，由北向南往市区方向走，这段呢是有拥堵排队的。其他路段还有哪里拥堵，哪里畅通，您周末的好心情此时此刻在哪里，来跟直播间小叶互动一下。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2026中超联赛决赛呢是8月9号登陆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活动当天的人流车流量会很大，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位也比较紧张。为保障群众出行顺畅，道路通行有序，乌鲁木齐交警呢为大家梳理了完整的出行指南，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怎么走、怎么出发、怎么去乘车，还有呢这个专线的发车时间是在8月9号下午的5点、5点半、6点、6点半，它要根据客流的实际增发车次，去程呢中途不停靠上客，一站是直达奥体中心。那散场返程呢是赛事结束起至人员疏散完毕，按原路线返回。返程沿途公交车站呢会停靠下客。同时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我自驾前往的话，那停车怎么停呢？第一呢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 P1P2 停车场，大家都很了解了，很熟悉了。那第二就是益民大厦停车场可以停，三是红星美凯龙停车场，第四是六馆一星停车场，第五是绿地中心停车场，第六是文化公园停车场，还有像这个路侧停车区。活动当天呢，在东华路、会展北路、恒泰街、七道湾路道路两侧可以顺向的单排来临时停放。特别提醒大家，由于活动当天赛事前后的周边通行流量会很大，建议自驾开车前往的市民呢，将车辆停放在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场，届时呢就要按照交管部门的指示通行来停放车辆了。自驾前往，请您记录好您的停车的定位，方便活动结束之后呢，快速寻车。同时，乌鲁木齐交警也提示大家，临时的交通分流措施呢，会在活动开始前，交管部门根据流量的情况，会适时的采用临时的交通管制啊。

福安说，在南环高架火车南站出口100米处呢，有故障车，处在快车道，那就是在左侧喽。那这个位置是不是由东向西往火车南站出口、宝山路出口那个方向啊？南环高架东向西啊。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听众咨询说，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这两天正常对外开放吗？帮您查询了一下，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呢，8月10号到20号会闭馆升级，其余场馆呢正常开放。今天是8号，不受影响啊。

拥堵榜的第一位现在上升为了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这段需要18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呢是西山路高架的东向西到156队马料地接出口的位置。第三位是会展大道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第四位龙腾路的北向南。第五位五星北路辅路的南向北。还有第六位呢是河滩快速路从国际实业立交一直到西大桥长桥印码的辅道。这段呢要花费6分钟的时间。其他道路呢就像是团结路有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会展中街的西向东，红山路的西向东，车流量会偏大一些啊。

玉山江说，东外环下来走的会展南路，在会展中街这儿不怎么堵车，还可以啊。谢谢玉山江，昨天获得了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啊。看看今天的这份温暖大礼包花落谁家呢？大家抓紧时间来发路况，发您的好心情都可以啊。

0: 九九播送播送一条路况信息。
1: 好的，
0: 在这个苏州高架桥上，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0: 北向南方向，河道上三车队啊，这个路口比较堵。
1: 来，还有下一条。
0: 交警已经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1: 您说的是北外环吗？西向东的方向，在肿瘤医院桥面上拥堵的原因是有事故吗？是这个位置吗？但是您说的是北向南呀，是桥下吗？半盏清茶说：“下午好啊，新华南路二医院附近堵堵堵，龙泉街啊。”亚南说：“东二环南向北，快到河南路会展中心出口啊，有个小孩骑个自行车在道路最左侧骑行，特别危险啊！谁家小孩啊？这样怎么能直接就上着快速路上了呢？”玉山江说：“会展大道每个路口都有交警同志正在疏堵保畅，辛苦了啊！”是的，今天晚上呢有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三四名的争夺赛，所以今天晚上呢奥体会有很多朋友去看比赛啊。李刚说想问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叫踏马寻花向自由啊，您搜一下。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今天周六呀，北环高架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出来为什么这么堵呢？刚才有朋友说北环肿瘤医院桥面好像有事故啊，所以可能受影响了，蜘蛛山隧道里也是有拥堵排队的。

云也说从亚中机电市场往这个武昌快速路方向走，南向北3616公里处，看到一位老爷爷骑了个电动轮椅在这个武昌快速路上啊，他说太

太吓人了，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快速来跟指挥中心报备一下啊。注意避让啊，南向北往昌吉方向走嘛。是朋友说，小叶呀，昨天我在电台门口等你，等到凌晨一点也没见到你啊。凌晨一点，我八点就下班了。

诺说晚上好啊，鹏程好兄弟最近怎么没上节目？是不是去参加新车发布会去了？最近休假了啊，下周一就归队了，下周一归队。

0: 叔，周末下午好。
1: 你好。
0: 每天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然后呢再听九四九交通开心路路通。
1: 哦，谢谢小朋友。
0: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周一到周天不用写作业。
1: 哦，今天不用写作业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跟爸爸妈妈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啊？那一会儿准备去哪玩呢？准备吃什么好吃的呢？可以跟小叶哥哥分享一下啊，下次就不要叫叔叔了啊，把那个哥哥就叫老了啊。小叶哥哥还是很年轻的啊。一凡说会展那块儿现在有管制吗？可能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和分流啊，但是呢时间不会很长，它主要是为了分流量，因为现在那块儿车流量很大，因为大家今天晚上要去看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三次名决赛啊。

19:22了，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12师特约播出。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小时光说想问一下，今天晚上949哪些主持人会在姜潮联赛的赛场上呢？想偶遇一下。今天据我所知，应该小龙在现场，还有嘉贺在现场，还有1074的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主持人雅夏尔也在现场啊。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这会儿应该7:30马上直播就开始了，您看看他们在哪儿呢？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司机让行斑马线是法律规定，也是一种美德。行人遵守信号灯，可以浅浅的微笑，也可以竖起您的大拇指。车让人，让出的是一份安全；人让车，让出的是一丝温暖。礼让斑马线，和谐共平安。

19:28了，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目前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有会展中街西向东的方向，永顺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会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西虹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五星北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快速路上河滩快速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还有东外环北向南，在大巴扎这个下桥口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从广汇桥转到跃进街东外环南向北的下桥口是有排队的。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现在到了晚间的7:30了，路上的路况需要大家持续来更新啊。庆汉说音乐不要停啊。好嘞，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听的歌等待大家。福安刚才把这个歌名打出来了啊，是手机摇一摇摇出来的吗？

又到了虾肥蟹美的时节了，细心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新疆地产螃蟹今年已经提前上市，以鲜嫩的口感俘获了不少人的味蕾。五号，乌鲁木齐市北元春市场呢，这个大闸蟹门店看到很多门店都已经开始销售这地产螃蟹了。记者走访了乌鲁木齐市部分路段的超市、海鲜批发市场等。眼下南疆盆地，南疆部分产地的螃蟹呢都已经上市了，个头虽然不大，但价格实惠，每公斤批发价呢在30元至60元之间。因目前产地供货量较小，市场处在供不应求，地产螃蟹预计8月底到9月初会大批量上市。江苏蟹呢预计9月10号左右上市销售，届时市民朋友们能买到更加这个黄满高肥的螃蟹。这两天各位用微信可能发现微信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叫撤回，可以撤回了。什么意思呢？所谓撤回就是可以删除提示语，当你撤回之后，图中这句撤回提示词现在可以从你的页面里删除了。长按聊天框里的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自己的对话界面，瞬间就干净了。像这个未来用来截屏存档汇报，再也不用被那行灰色的小字抢进。需要注意的是，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词，对方界面提示词依然会存在。目前的这项功能正在逐步覆盖像 iOS 和安卓端的用户。记者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了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的14乘以24小时啊，即是336个小时前。具体规定呢，以东航的官网发布信息为准。目前呢，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17正在进行收尾，预计8月13号实现全面竣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坐落于喀什市的深喀大道的南侧，整体分3期建设，建成之后呢，方可容纳20000名学生就读。其中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11.15万平方米，包含了理学院、通识学院、公共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学生食堂、单身教师公寓7大单体建筑，同步配套校园道路等基础设施，功能布局齐全完善。目前呢，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17标段的施工进度超过90%，全线桥面、隧道、路基等点位同步作业高效推进，预计9月30号全具备通车条件。

在949帮您问当中也有回复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子湾街道文思街车辆随意的占道停放，长期占用了人行道，并且环境卫生差，餐巾纸、塑料袋随意丢弃，无人管理。此问题我们先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关于占道停车的问题呢，城管部门已经确定取消文思街全部路内的停车泊位，按照规范流程，泊位撤销需要提前公示一周。公示结束之后呢，我单位将启用电子警察抓拍，从严查处路段的违停车辆。公示期过渡期内呢，执勤民警持续巡逻，对于违停的驾驶人现场劝导劝离。关于环境卫生问题，已对。

能不能说北环高架西向东在盈科汉墨府这一段行驶缓慢啊？小李说，河滩南向北，雁北桥到柯南高架堵不堵？堵点呢，在这个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这段啊，常规缓行，过了这儿之后就畅通了。黑骏马说呢，高铁站预计晚上8点左右啊，有几千位乘客出站。话的意思就是需要附近的的哥的姐前来增加运力啊。好嘞，明白。附近的的哥的姐啊，可以去扎一头。8点钟的时候都是大点子。

0: 超太速了，我们直方向京郊产盐，快到京郊产盐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事故，有一辆是外地的车，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另外一辆车已经挪到最右边了，刚才路过的时候他还没有赶上那个三角锥去弹。
1: 好嘞，谢谢未知的路况。武昌快速路往乌鲁木齐方向，中国采棉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注意避让一下啊。

微信平台里说呢，大学路天山牧歌这段路中间的护栏，路中间的护栏倒了，希望过往的司机师傅注意减速慢行。我们也向相关部门要反映一下啊。好嘞，收到您的提示了。还有其他朋友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说谁家的小羊丢了啊？不是那个手办小羊啊，是真的是一只小羊。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5: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各位听众，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当天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当天的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啊。

0: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1: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0: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九四九和您一路畅行。
2: 九四九，事发隧道过了第一个隧道，往北京路方向那个两个隧道中间两车追尾。
3: 芝山隧道两个隧道之间有追尾的事故啊，注意避让一下。是在新隧道吗？上层隧道吗？大家继续来跟进啊，注意行车，注意避让。然后呢，机场快速路现在反方向由南向北，就是咱们从大丢步桥往老机场出口贵港路出口这段现在也有排队了啊。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东外环桥面上看着还是有一段行驶缓慢一些，由南向北在陕西大厦新大地加气站路段。同时呢，咱们由东朝西走的朋友要注意遮阳板墨镜的使用啊，夕阳还是比较刺眼的。工位这位朋友说这车没有刹车灯啊，提示一下。新 A5 丁勾38一辆面包车啊。大圣归来说河滩路的北向南，河北路桥到珠江路一路畅通啊。那这段行驶的距离还比较长，都是畅通的，那就是北向南不错。南向北阶段性的啊，像这个人民路立交桥下、华林集团立交、新一路立交桥、苏州路桥下，这都是阶段性走走停停的。

小燕的路况已经来了，是东外环的滨二桥面中间车道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快到陕西大厦左侧车道又有两车追尾。你看，刚说完我就说东外环南向北有事故啊，要不然不会这个点这样排队拥堵的。从东后街上桥您就会发现比较堵了，一个是在滨二桥面有事故，还有在陕西大厦这个桥面有事故啊，两起事故。法特爸爸说东外环下会展大道出口堵堵堵，都估计是去看那个江超联赛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今天晚上是三四名决赛啊。

0: 就是不久周外环南向北团结路这个出口，
1: 嗯，
0: 到月津街这儿有个拖拉机上高架了，拉了一车货。
1: 拖拉机上了高架桥，说是在月津街这个路段桥面上啊，咱们桥面上呢都有快速路民警在执勤的啊，这是不允许的，这样的车上高架桥的。亲爱的你别为我继续来看看大家都走到哪儿了，报报路况，来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好心情。您可以通过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非常的简单，您打开微信右上角呢有一个加号，点开之后添加公众号，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弹出来第一个就是，您点个关注，然后呢我们就跟好朋友聊天一样，您按住发语音说话也可以打字

是可以的，就这么简单啊。那有的朋友听广播听了十几年啊，一直在听九四九，就是从来没有互动过，就认为是不是特别复杂呀，是不是要加什么群呐、啊、没有啊，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聆听说，河滩的北向南距离喀什路立交桥500米的地方，两车追尾，占据第二条车道啊。喀什路立交桥这个位置现在也有排队了啊。

0: 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
1: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刮大风说949咨询一个问题，他说本人的爱车昨天发现三个轮胎都被扎了，扎进的钉子是一样的，两个胎进行了补胎，上周二下班之后车子一直未动，一直到昨天发现轮胎全部都瘪了，想问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报警啊？您看看能不能调取监控啊，小区里或者是在哪儿单位停的，你看有没有监控，看看是不是有人蓄意恶意行为，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后续再做下一步的处理啊。

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晚上8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

0: 生这一刻，
1: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0: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2: 949949114线年定首科。
3: 114线哪个方向呢？西向东还是东向西？XM 说植物园这儿十字路口堵车，说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啊。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周末愉快，向您问好，我是小叶。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12师特约播出啊。

有朋友问说，这立秋了，怎么天气还这么热呢？立秋啊，并不等于入秋。根据气象学上对于秋季的判定标准，开始于某地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要低于20度，那这五天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满足这一条件，才算是正式的入秋。根据这个条件来看呢，乌鲁木齐常年的平均入秋的时间在8月25号前后。未来三天，像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和北江西部、北部等地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天山北坡、南江、东江平原大部呢，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

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有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还有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会展大道的南向北，团结路的东向西，会展中街的西向东，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跃进街的西向东，和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河滩来看呢，南向北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了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这一段，行驶速度会偏慢，会多花费一些时间。柯南高架东向西畅通，西向东呢，一个是在友好桥面，一个是在南湖桥面，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缓行。北环呢是在肿瘤医院到河滩的下桥口西向东的方向，而河滩的北段呢集中在了苏州路和河南路立交桥。再往北呢，城北主干道往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进市区的位置，刚才说是有事故，现在应该受到事故影响，有排队。机场快速路一个是南向北，还有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大丢步桥可能会稍微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出现。西山方向呢，西山高架、西山隧道、西山立交桥，还有我们说连霍高速四道岔都是一路畅通。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上车就听有酒香烟包冰棒手烟，下午好，周末快乐。渝东区永顺街由西向东，在正兴南路红绿灯这儿，车流量大，排队长，行驶缓慢。
1: 谢谢刚那儿的路况啊，多发几条过来吧。还有其他的我们的老朋友们，你们都在哪里啊？来，一人一条路况签到一下啊。

0: 余山江说，北环高架东向西从会展到高铁基本上不怎么堵车，东向西是非常畅通的啊。国华说，客东街东向西在友好这里啊有点堵，谢谢。
1: 司机让行斑马线是法律规定，也是一种美德。行人遵守信号灯，可以浅浅的微笑，也可以竖起您的大拇指。车让人，让出的是一份安全；人让车，让出的是一丝温暖。礼让斑马线，和谐共平安。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微信平台当中，小凡同学也来了，说在好家乡呢。这会儿青年路双向一路畅通，好嘞，收到。李李说河北路这个河滩上啊，两个小伙子骑电动车不戴头盔，在道路中间来回穿插。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大家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小叶。

2026同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世纪总决赛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当天20点15分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当天19点30分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半盏清茶误人生，说晚上好，西山高架东向西，车流量不大，瞄了一眼对向车流也不太大。是的，西山路目前西山高架西山隧道双向都畅通啊。

建议说问一下江超联赛的决赛要不要门票，要门票啊，应该是9.9元门票。前期呢就已经在网上进行发售了。身边说米泉米东区往昌吉方向 S14 不知道啥原因大堵车啊。还有钢蛋说想听一首发小张强的，我们来听一小段吧。

有听众回复说，刚才有朋友问到 SUU 四线是啥原因呢？堵车，就说了是米东区到昌吉呢，在机场路段在修补路面，有施工，只剩下了右边的两条车道，所以有点堵。好了，明白了，有施工啊。

朋友问说，油价下一轮调整时间是8月14号的20-40，目前大概率会回落，大概能降多少呢？目前来看是每升3毛左右啊。具体呢，以当天发改委发布公布的价格为准，时间8月14号的20-40。

司机让行斑马线是法律规定，也是一种美德。行人遵守信号灯，可以浅浅的微笑，也可以竖起您的大拇指。车让人，让出的是一份安全；人让车，让出的是一丝温暖。礼让斑马线，和谐共平安。

0: 但是这瓶酒酒哎，这要是你从往长堤方向大堵车，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刚才有听众已经回复说了，这个地方呢是在机场路段有施工，占据了车道，现在呢只能从右侧来通行，所以呢车道收紧变窄，就要合流，所以这个位置就会有拥堵和排队啊。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子前问说，北环蜘蛛山隧道往北上，由西向东，想问一下为啥这么堵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北环高架西向东这会儿拥堵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之前的事故还没有能够挪开呢？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一直到河滩下桥口，西向东流量很大呀。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0:32了，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晴，20到32度，昌吉多云转晴，20到34度，石河子晴，18到35度，奎屯多云转晴，20到36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6度，伯勒多云转晴，18到36度，伊宁多云，18到34度，塔城晴，15到35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5到30度，哈密阴转多云，24到34度，吐鲁番多云，41到43度，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阿克苏多云转阴，23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阴，22到32度，喀什多云转阴，22到32度，和田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晴，20到32度。

0: 黄手环是一个爱的纽带，是一个求助标志，也是一个求救信号。
1: 黄手环一头牵着九四九，一头牵着老人家。
0: 九四九暖心工程黄手环行动，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独居孤寡老人带上回家指路牌。
1: 当你看到手戴黄手环的老人独自在路上，请示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从漳浦到云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快到丢弗利高桥这儿，车有点小堵。
1: 哎呀，没听出来呀，这么专业呀，这位朋友，这个就叫专业啊，特别棒，为你点赞，可以多唱两句吗？大家都爱听哦。

0: 130货车这位朋友说，他在北站西路与中书路捡了两个摩托车行李箱，放到西站的警务站了。麻烦失主这个跟他联系一下啊，叫张先生，182-9973-8395，182-9973-8395。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这会儿呢，高铁站的南广场、北广场出租车车辆较少，等待的旅客较多，也是希望咱们在这乌鲁木齐站附近的的哥的姐啊，您都去扎一头，增加运力，都是。

0: 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很多善意，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感人的故事发生。如果你收获了感动，别吝啬你的谢意，学会珍惜，懂得感恩。949让善意传播，让感动常在。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8月9号江超决赛不能错过，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蟠桃会更不能错过，带着家人去富康打铁花品美食，热闹不打烊，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
1: 晚上九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时间来到了21: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同时要跟您分享的就是神仙的桃吃不着，吃不着，吃得着。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蟠桃集市等你和家人呢一块儿来，这里是猴哥最爱的蟠桃园啊，连嗨3天，西王母和众仙呢都要给你发蟠桃发蛋糕，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啊。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关注我下午是我狂请师傅说到的最新路况，南湖西路西向东呢车流量适中的一个状态收到了哈，也看到了我们这个特女士说到了新 A0T543 这个师傅啊，两个刹车灯这会儿都不亮啊，什么情况？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继续跟您分享身边事儿啊，有一个非常劲爆或者快乐的活动啊，王母娘娘喊你回家吃饭了，就在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西王母瑶池蟠桃会开席了，大锅干煸炒面，蟠桃现场管够，连办3天，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啊，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小雨说了，刚才说那个富康的蟠桃桃会是什么时间啊？8月14号，朋友们，蟠桃会在富康啊。蟠桃会的这个时间您记好了之外呢，有一个更近的眼巴前的，就在明天啊，2026通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在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届时会在当天的20:15起呢直播总决赛的盛况。新疆体育健康频道以及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也将在当天的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报告，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九四九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唯一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外环上电动车上了高架了，而且没戴头盔，更重要的是三个人坐在这一辆电动车上，这太危险了啊。首先来说咱躲得远点，再一个咱们这个哎呀是啊，我们总在说，我们说这个电动车怎么能上了这个高架，更何况咱又没戴头盔，跑这儿找什么刺激来呢，是吧？首先确保咱们自己的安全啊，躲远一点，控制一下车速。
6: 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012号。
2: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呼着吸，慢慢学着小心。
7: 看到了深海说上车就听949上车报路况啊，刚发生的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柯南高架桥下啊，距离呢柯南高架上桥的这个位置大概是100米的一个位置呢，靠最左侧的车道有一个两车发生了轻微的一个碰撞追尾了啊。那在这边呢有一这样一个事故点位，如果说您行经此处的话呢，首先咱们注意避让，堵在这边的呢咱们稍作等待，堵路不堵心啊。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依恋》啊，有朋友说这歌之前抖音经常能刷着，今天也听到了，就停留在这儿吧。永远爱自己是最好的，爱你老几比个心啊！我说初听是高三，再听已是三高啊。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八月七。

0: 立秋了。立秋并不代表正式入秋，三伏天的暑气尚未消散，麦田金黄，瓜果香甜，处处酝酿着丰收的喜悦。顺应时节变化，早睡早起，充足睡眠有助于养精蓄锐。饮食少吃辛辣刺激，百合、银耳、莲藕适宜养阴润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祥子。刚才呢，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就叫《立秋》，是来自专门唱节气的那个组合啊，音雀诗听。他们的音乐挺有意思，就是民族和时尚的结合和流行的结合，然后还有这个民间啊，还有这个民乐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就着立秋啊，继续呢来说一说文学史上那些写着秋天的名词佳句。其实秋天呢，在我们中国文学的传统里，总带着那么一点复杂的情绪啊。它可以是自古悲秋啊，自古逢秋悲寂寥的落寞，也可以是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昂扬。它可以是离别，是思念，是漂泊，也可以是丰收，是成熟，是沉静。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不妨做个小小的梳理，看看那些写秋的名句究竟好在哪里，他们又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里种下了对秋天独特的感受。看到微信平台上香儿说，祥子晚上好，转眼秋天到了，我想起了山行的诗句啊，杜牧的山行啊，远上寒山石井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个当然在说到秋天的时候呢，这个杜牧的这首当然是一定会写在所有的人的记忆中的。你看啊，不过呢，要说写秋天啊，恐怕谁也绕不过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短短十八个字，九种景致，铺开了一幅苍凉又极具画面感的秋日行旅图。枯藤缠绕着老树，黄昏的乌鸦栖息枝头，小桥下流水潺潺，旁边是几户人家，而古道上西风吹拂，一匹瘦马驮着游子缓缓前行。这个瘦字我觉得在这里用得太绝了，马是瘦的，那人又何尝不是憔悴的，那种旅途的艰辛漂泊的孤寂全在这一个瘦字里了。那个断肠人在天涯的结尾更是把漂泊的孤独感写到了极致。读着这首元代的小令，你会觉得整个秋天的萧瑟都凝聚在了那匹瘦马和那个天涯孤客的身上。如果说马致远写的是北国之秋的萧瑟，那郁达夫在散文《故都的秋》里面写的则是北平秋天的清静悲凉。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郁达夫，他对故都的秋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偏爱。他为了饱尝这故都的秋味啊，特地从南方赶到了北平，就为了在院子里泡一碗浓茶，看碧绿的天色，听驯鸽的飞声。他说，江南的秋当然也有，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总是看不饱，尝不透。他写北国的秋，写槐树的落蕊，秋蝉的残声，写秋雨后的斜阳影里，写北方果子的奇景，那种对秋的痴迷和细腻的感受力真的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当然啊，也有人在秋天里看到了生机与豁达。唐代的刘禹锡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一扫秋日的颓废啊，就给人带来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那只振翅高飞的鹤排开云层，直上青天，而诗人的诗情也随之被引向了碧蓝的云霄。这种把秋日写得比春天还要有生气的诗，在古典诗词里当然是并不多见的，所以足足也可以看出刘禹锡的豪迈与乐观。当然了，说到经典的句子，还有王勃的在《滕王阁序》里的千古绝唱了，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是一种何等的壮阔、澄澈的秋景。落霞自上而下，而孤鹜自下而上，两者在天空中交汇，秋水和长天在远方连成了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这14个字里有色彩。有动态，有空间感，把秋天的辽阔和澄明写到了极致。所以每每读到这一句，都会觉得心胸都跟着开阔了起来。写秋的经典远不止这一些。刚才我们也看到香儿举例的啊，杜牧的《山行》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写的是秋天的绚烂。那经霜的红叶比春天的花朵还要艳丽，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写的是秋天的辽远，天高地阔，黄叶满地，秋色一直延伸到了水波之上，水面上笼罩着一层清脆的寒烟。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写的是秋天的幽寂，那雨打枯荷的声音有一种孤清的美，所以后来被《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引用，成了她最爱的诗句。大家即使没读过《红楼梦》的原著啊，在《红楼梦》的小说里啊，电视剧里面，大家可能也还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吧。

0: 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歌《秋画》啊，这个画呢是画面的画，因为秋天的色彩是最丰富、最饱满的，所以呢，秋画真的是恰如其分。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生活中的色彩突然的缤纷斑斓起来了呢？来听听微信平台上这位叫春哥的朋友发来的这句语音路况。
1: 上车就是永平十三路，由北向南，在卡中路桥下面转车就是，在第二条车道上，大家注意。
0: 应该是车窗开着啊，呼呼的风声呢，就影响到了信息的清晰度啊。大家下次报路况的时候呢，希望能把您的这个车窗呢先摇起来呢，让我们听得更清晰一些。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顾斌啊，他说需要救援电话。需要救援勾电，那就发了这几个字。然后我们的导播很细心，就是能不能把信息说得详细一些、全面一些。他补充的信息说呢，现在应该是在万盛大街和乌奎高速交汇处的桥底下。他的车是一辆红色的别克，车牌号是新 A0220XC。应该是这个馈电了啊，就是看谁能不能帮他勾勾电。那如果附近的朋友您车里有勾电的设备，方便来帮帮他，万盛大街和乌奎高速交汇处的桥底下，那您可以跟他打电话联系。他留下的联系电话是18699179617，18699179617。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949的主持人祥子。那立秋的第二天，我们今晚呢在节目中说一说那些描绘秋天的名篇佳句。秋天的夜晚似乎尤其适合无眠，哎，睡不着觉，有时候啊，很多伟大的诗篇呢，其实就诞生在那样一个不眠的秋夜。夜色深沉，万籁俱寂，一个人清醒地躺在那里，但是却心事翻涌，怎么也睡不着。这时候呢，天地间的风声、水声、钟声、虫鸣声都会变得格外清晰。这些声音在深夜里似乎被放大了，打在心上就成了诗。那刚刚的这些话，是不是会让你想到张继的经典的《枫桥夜泊》？唐代诗人张继的这个《枫桥夜泊》啊，可以说是写秋夜客愁的顶峰之作。整个诗很短，只有四句，28个字，但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夜晚的寒意和钟声。它成了中国文化记忆里一个永不消逝的秋夜。从小，多少朋友就家长教着您背过，对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其实记得我第一次读这诗的时候呢，心里感觉似乎都打了个寒颤。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七个字营造出的氛围啊，冷得让人似乎都睡不着。月亮落下去了，天地间更加昏暗，乌鸦的啼叫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的凄厉。

0: 满天的霜华仿佛把整个世界都冻住了，江边的枫树，江上的渔火，陪伴着一个满怀愁绪的旅人。枫是红的，在夜色中是一种暗红，而渔火是黄的，在水面上摇曳不定。这一红一黄之间呢，是一个失眠的旅人，他对愁而眠。这个不是说是对着愁睡觉啊，那是带着满怀的愁绪，似睡非睡的躺在客船之上。就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寒山寺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一声一声，仿佛敲在了心上，敲碎了一个旅人所有的伪装。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关于这首诗的诞生啊，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推荐的这篇经典的散文了，来自张晓峰的《不朽的失眠》。其实最初我读到这篇散文的时候呢，我很被这篇散文所影响。一方面是这篇散文写得很棒很美，另一方面我觉得张继他真的是落榜才写出了这首经典的诗作。后来我一查才知道并非如此，这可能是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误会吧。但是呢，张晓峰用一个作家的想象，可以说为这首诗赋予了另一层生命，让这个秋夜也有了新的故事。所以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接下来阅读经典，对话古今，我们让文字的光照亮生活。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不朽的失眠》，用非常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张继写诗的那个夜晚。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他写张继是因为科举落榜，在返程的客船上辗转难眠，所以才写下了这首诗。这个设定在文学史上其实并没有确凿的根据，但张晓峰以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为这首诗创造了一个令人动容的背景故事。所以文学的魅力和历史考证不一样，但有时候恰恰就在于这种美丽的误会。好了，我们接下来在分享张晓峰的这篇经典散文《不朽的失眠》之前啊，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送的路况信息。梳理完了路况，我们来进入《不朽的失眠》中的优美的意境。塔里府江的这条语音路况说：
1: 22:25，卡市西路和这个东亚北路的红绿灯四个方向都下岗了啊，都下岗了，注意减速，慢一点，看一看，走一走啊。
0: 就是红绿灯不能正常显示了是吗？所以大家要注意互相避让，有序的通行啊。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西楼发来信息说，广汇桥下行啊，现在堵的都不动了。大家可能似乎都能想到啊，大巴扎周边。另外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啊，周末快乐，是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张晓峰的《不朽的失眠》。
2: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0: 不朽的失眠，张晓峰，他落榜了。1200年前，榜纸那么长那么大，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竟单单容不下他那只有两个字的名字——张继。考中的人姓名一笔一画写在榜单上，天下皆知。奇怪的是，在他的感觉里，考不上才更是天下皆知。这件事令他羞惭沮丧，离开京城吧。议好了假，他踏上小舟。本来预期的情节不是这样的，本来也许有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风流，有衣锦还乡、袍户加身的荣耀。然而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琼林宴上，却并没有他的一角席次。船行似风，江风如火，在岸上举着冷冷的雁。这天黄昏，船来到了苏州。 但这美丽的古城对张继而言，也无非是另一个触动愁情的地方。如果说白天有什么该做的事，对一个读书人而言，就是读书吧。夜晚呢？夜晚该睡觉一边，养足精神，第二天再读。然而，今夜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今夜，在异乡，在江畔，在秋冷雁高的季节，容许一个落魄的世子放肆他的忧伤。江水可以无限度地收纳古往今来一切不顺遂之人的泪水。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醒着。夜愈深愈清醒，清醒如败叶落于的枯树，似梁燕飞去的空巢。月亮西斜了，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有鸟啼，粗嘎嘶哑，是乌鸦。那月亮被它一声声叫得更暗淡了。江岸上想以霜接千草，夜空里星子一如清霜，一粒粒零落凄绝。在虚角，在眉梢，他感觉似乎也森然生凉，那阴阴不怀好气的不怀好意的凉气啊，正等待凝成早秋的霜花，来贴缀他惨绿少年的容颜。江上渔火二三，他们在干什么？在捕鱼吧，或者虾？他们也会有撒空网的时候吗？世路艰辛啊，即使潇洒的捕鱼人，也不免投身在风波里吧。然而，能辛苦工作也是一项幸福吧。今夜，月自光其光，霜自冷其冷，安心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去工作。只有我张继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一个，是既没有权利去工作，也没有福气去睡眠的一个。钟声响了，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钟声，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庙敲夜半钟，用以警示。钟声贴着水面传来，在别人那声音只是睡梦中模糊的衬底音乐，在他却一记一记都敲击在了心坎上，正中要害。钟声那么美丽，但钟自己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呢？既然无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了枫桥夜泊四字，然后就把其余28个字照抄下来。我说照抄是因为那28个字在他心底已像白墙上的黑字一样分明凸显。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感谢上苍，如果没有落地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也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1200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去的那纸金榜，曾经出现的状元是谁？哈，谁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地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好了，刚刚呢，跟大家全文分享了张晓峰的经典散文《不朽的失眠》。把失眠、失意跟枫桥夜泊关联在一起，这个关联在文字上当然是妙的。虽然严格的历史考证告诉我们，张继其实并不是因为落榜而写了这首经典的诗，事实上张继后来是考中了进士的，但文字的魅力呢，有时候啊，恰恰在于这种美丽的误会。张晓峰用他的想象为这首诗赋予了另一层生命， 关于失败，关于超越，关于在人生低谷中如何开出花儿。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很多伟大的作品啊，恰恰诞生在创作者人生最不如意的时刻。你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写道，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鬓角兵法修炼，不为千熟世传屡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也许就是文学的一个秘密，痛苦和失意有时候恰恰是创作的催化剂。所以也让我们可以再次来说一说《枫桥夜泊》里的这个核心的意象愁，江枫渔火对愁眠，愁的到底是什么？张晓峰给了一个答案，愁的是前途未卜，愁的是辜负了十年寒窗，愁的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种愁其实很现代，我们今天的人如果在失业里，在深夜里失眠的时候，又何尝没有那种对未来的焦虑，对现实的不甘。我们发愁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琐事，人生中的选择，那种深夜里瞪着天花板睡不着的体验，古今并无不同。所以当我们把张继的原诗和张晓峰的散文放在一起读的时候啊，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原诗是意境，是画面，是冷色调的，霜、月、钟声都是冷的，散文却是热的，它注入了现代人的同情与理解，让我们觉得那个千年前的诗人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他也会失意，也会睡不着，也会在深夜里对着灯火发呆，然后他把这种情绪变成了诗。诗是精炼的，是浓缩的，散文是展开的，是讲述的，两者互相补充，让一个千年之前的秋夜变得立体起来。不朽的失眠收录在张晓峰的多部散文集中，而张晓峰作为台湾当代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字兼具古典的雅致与现代的感性，特别擅长在琐碎平凡的事物中品出美丽与温柔。他的散文常常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切入，然后慢慢的展开，最后抵达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深刻感悟。这篇《不朽的失眠》就是很好的代表。如果你还没读过，不妨可以找来看看，加深印象。它会让你对《枫桥夜泊》这首耳熟能详的诗多一层理解，也多一份感动。

0: 一首《枫桥夜泊》让张晓峰写出了不朽的失眠，也让陈小琪写出了这首经典的《涛声依旧》。微信平台上我叫我吃我狂景师傅说，祥子报个路况，龙胜街由东向西，在友好花园三期这里车流量挺大的。
1: 在电波里，让我们读书吧，一起超越昨天的自己。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正在直播。
0: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在历史的缝隙里检视文学的诸贝，在文学的森林里，让我们一起寻找心灵的归处。好了，聊完了秋天的诗与愁，接下来呢，我们换个轻松些的话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啊，对不对？现在已经是2026年8月8日了。那8月8号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吗？今天其实挺有意思的，今天啊，是国际猫咪日。今天还是奥林匹克日啊，北京申办奥运日啊。我们的下午的体育节目已经聊过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国际猫咪日。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呢？可能很多爱猫的朋友都不太清楚它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这个节日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的苏联，当时列宁格勒，也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刚刚经历了二战期间长达872天的围困，战争结束之后啊，这座城市满目疮痍。更让人头疼的是啊，这老鼠呢开始疯狂的繁衍。这些老鼠不仅破坏居民本来就极其有限的生活物资，还严重的威胁到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遗产建筑的安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呢等重要的文化场所里，大量珍贵的藏品呢面临着被老鼠啃噬的危险。可以说呢，这也面临到了一场文化灾难的危机。于是呢，当地政府呢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都想到了是吧？他们从秋明市呢运送了238只猫咪过来，组建成了一个灭鼠特工队。对，就是猫咪特工队。这些猫咪呢果然也不辱使命，他们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呢，迅速地展开了工作，有效地控制了鼠患，挽救了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在人类历史的危急关头立下了大功。为了纪念这些拯救了人类精神文明的猫咪们，后来在2002年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啊，正式将8月8日定为国际猫咪日，也旨在呼吁人们关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1: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5: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74集。
7: 昨天，细作终于带给他一个好消息，说汉军停止追击，在女旗县城驻扎下来，并且还看见卫青在马市上买马。而与此同时，前方的细作回来报告说，汉军军纪松弛，毫无临战的气氛。呼韩浑牙依照往昔的经验判断，这支汉军也和他的军队一样处于疲惫的状态，他们也需要一个休整的时间呢。在与部将们反复商量之后，呼韩浑牙做出决定，在当日后半夜撤退，一口气冲出关塞，他要为兄弟们负责，绝不能等汉军恢复之后再给他沉重一击了。呼韩浑牙的目的是清晰的，傍晚时分，他故意让士卒们把烤肉的火烧得很旺，在几里之外都可以看得见，他要给卫青造成一个坚持作战的表象，而他们就在烤肉的飘香中悄悄地踏上归途。此刻他正穿行在沽水河狭长的古道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忧虑。是的，河谷太平静了，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危险呢？他转头向紧跟在身边的部将问，汉军会不会在这里埋伏？不会吧，昨天卫青不是还在女旗县吗？这儿距离女旗县少说也得300里啊，而且山路崎岖，卫青不可能在几个时辰之内率数千大军赶到此处吧。还是小心为好，传令下去，警惕埋伏。看着传令兵向后面飞驰而去，呼韩浑牙狠狠地抽了战马一鞭，加快了行军速度。就在他走出不远后，他的心就砰砰砰砰直跳起来。他看见前面的道路被一堆巨石挡住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山崩带下的石头，于是催动战马来到队伍前面，对正在指挥搬运石块的部将愤怒地喊道，上马，赶快从河里趟过去。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他的军队刚刚下到河里，

0: 就听见对面山坡上传来战鼓的响声，紧接着密集的箭雨从密林深处射来，不少将士中箭落马，鲜血顿时染红了河水。呼喊魂牙挥动长枪拨开箭雨朝后看去，只见匈奴军队已乱作一团，汉军从山上席卷而下，喊杀声在群山间回荡。匈奴军被分成几块，与汉军在狭长的古道间展开厮杀。在过去的十年里，汉军用刀和剑，用热血和意志，将自己从一头秦川牛变成嗜血的狼。呼喊魂牙被激怒了，他的长枪上下翻飞，如蛟龙舞动，扫落一片汉军骑士。他冲进军阵，只见一位年轻的将军身披黑衣玄甲，骑一匹黄骠马，挥舞着长剑冲下山坡。那人左冲右突，匈奴士兵就倒下一大片。他断定这人就是卫青，他明白自己上当了，昨天在女旗县城见到的那个卫青根本就不是他。正在惊愕间，卫青已冲到他面前，厉声喊道：来者可是呼喊魂牙？你还不快快下马投降，本将可免你一死。事已至此了，战一死不战一死。呼喊魂牙也不答话，挥动长枪直刺卫青的咽喉。卫青头稍稍一偏，然后挥一刀挡开了枪尖，两人遂厮杀起来。连战数十回合，两人都汗流浃背，难分胜负。这时一位匈奴部将喊道：将军快走，冲过关塞我们就有救了。呼喊魂牙拨转马头向北而逃，走出不远就听到一声惨叫，原来那部将为拖延时间已被卫青击杀，而在他的身后是汉军那震天动地的喊声：活捉呼喊魂牙，活捉呼喊魂牙。山谷里起了狂风，太阳挂在灰蒙蒙的山头，卫青踩着血浆和泥泞走过一具具尸体，不时地蹲下拂去汉军将士脸上的血泥，合上他们的双眼。一位军院前来报告：此一斩匈奴人首级400余。我军伤亡情况呢？
1: 我军也有100名将士阵亡，200多名重伤。
0: 500多条生命就这样完了。卫青长长的叹息道：无论是我军还是匈奴军阵亡之将士，都要好生掩埋，记住那些将士的名字，本将要为他们请功。卫青并没有就此收兵的打算，两天以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继续追击北逃的匈奴军，长驱直入大漠腹地。7天以后，汉军的铁骑就第一次踏入了匈奴人祭祀天地和举行部落会盟的龙城。自从高皇帝和亲以来，在匈奴人的印象中，只有他们的铁蹄踏进中原的记录，还不曾有过汉军长驱直入直取龙城的故事。匈奴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他们来不及组织抵抗，就仓皇地撤往大漠深处，将一座空城留给了汉军。尽管如此，这毕竟是汉军扬眉吐气的奇功啊，他们将旗帜插在高高的土城墙头，欢呼自己的胜利。他们发现匈奴人祭祀天地的圣城竟是这样的简陋和荒凉，不用说楼阙错愕，也不用说城门堂皇，就连一块城砖都找不着，四处留下的只是穹庐拆除时的痕迹。卫青的行营就驻扎在龙城东北的城墙角，在刚进城的时候，李业就部署好了岗哨，随后他就亲自来布置行营了。他在帐中摆上案几，点燃灯火，摊开孙子兵法，那是皇上赐予韩安国，出征前韩安国又转赠给卫青的。他在屏风上挂上了行军图，图上的方位表明他们离长安已经很远了。他在帐内铺上地毡，以供参加军事会议的各路部将就坐。其实啊，论起年龄，李业要比卫青年长将近10岁，但这一路打下来，他被卫青的韬略折磨。

服了。他觉得作为军中幕僚，能为卫一清做这一切，就是忠于皇上。李烨刚刚收拾妥当，卫青就从门外进来了，他连忙上前施礼。卫青看着帐内的一切，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他十分看重李烨，并总是在关键时刻听取他的见解。此刻他最关心的是云中、雁门和戴郡的消息。两位公孙大人和李将军有消息吗？李烨不知该怎样把知道的情况告诉给卫青，他的声音沉重了。将军，怎么了？虽说我军此次出征已获大胜，然从云中、雁门和戴郡来的消息却不容乐观。公孙贺将军刚出云中就遭遇了伊稚邪的阻击，双方虽无伤亡，然匈奴骑兵的速度很快，为汉军所不及也。所以公孙贺将军只能望敌兴叹，无功自守，公孙敖将军则为敌所败，损失惨重。最为惊险的是李将军，他沿用以往的经验，让部署散在雁门关外的长城脚下，试图引诱敌人，孰料他被匈奴军暗中包围，自己也被俘了。匈奴人用狩猎的网乘之，至于两马间，将军装死走了十几里，趁匈奴人大意之际才得以逃脱。听完李烨的叙述，卫青睁大眼睛惊道，这么说其他三路都出师不利了。他颓然跌坐在地毡上，良久没有说话。对皇上来说，他要的不是局部的胜利，而是要全局的结果。因此将士们用血换来的战绩，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小胜，并没有实现皇上的意图。不仅如此，他觉得战场形势骤然变得对自己十分不利，他要尽快做出部署。事已至此了，中郎看当前战事如何呀？其他三路失利，导致我军已成孤军深入之势，倘若匈奴人回过神来，集中兵力收复龙城，我军必陷危机之中。以下官之见，今夜就应急行撤回上古。我也是这样想。此次出兵，我军败于节制分散，各自为战。回到长安，本将一定要明奏皇上，尽快恢复太尉府。说到这里，卫青站了出来，果断地对李烨道，传令下去，今夜二更造饭，四更撤军，有疑误者斩。诺。慢，让军中侍令将酒肉分发下去，让将士们饱餐一顿再行撤退。还有啊，刘世面军旗插在龙城高处，给敌军造成我军驻扎的假象。李烨走了，卫青的心躁动起来。连日来纵横驰骋的场景，对中途撤军的扼腕，交织成复杂的思绪，煎熬着他的情感。他走出帐篷，抬眼望去，天空像一张巨大的穹庐，笼罩了茫茫的草原。军士们埋锅造饭的炊烟阵阵飘来，使卫青的眼睛有些酸涩。从浓浓的夜色里传来狼群呜咽的声音。卫青走了，连辞行都没有，这让平阳公主很是伤心。在听到大军远行的那一刻，他甚至决心即使他封了侯拜了相，也绝不再理他了。可他很快就发现，所有的誓言都抵不住对卫青的思念，所有的怨恨都挡不住心的跟随。昨夜他在梦中朦朦胧胧地看见卫青从前方回来了，他们惬意地漫步在上林苑。忽然从远处传来战马的嘶鸣声，卫青独自翻身上马，顷刻间驰入遥远的天际。从云中传来他深情的呼唤，等我回来。公主一个机灵就醒了，她说不清这梦意味着什么，望着帷帐，她追忆着每一个细节，不愿丫鬟打扰她享受那种酸酸的幸福。那是一种只有经历了孤独寂寞后才品味得来的感觉，却也只有在孤独中才有意思的品味，痛并缠绵着。他有时候

0: 觉得呀，人的一生充满了未知数，可刘家的女人怎么总摆脱不了悲凉的梦魇呢？几年前，姑母窦太主失去了陈武，而两年前她也失去了丈夫曹寿。姑母虽然年过五旬，却有一个董眼在陪着，而她的卫青至今仍在躲着她。其实她也明白，这种煎熬完全是自己甘愿承受的。早在曹寿活着的时候，早在卫青还在做骑奴的时候，他就为他的雄健所迷醉，为他的气度所倾倒。何况他现在已是皇上垂青的将军了，与其恨他，倒不如就这样苦苦地恋着。他多想听到前方传来卫青的消息，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都足以慰藉他焦灼的心灵。他怀着这样的迫切走进了未央宫前殿，包桑立即上前迎候。公主很温柔地问，皇上在忙些什么呢？
1: 啊，皇上在看前线战报呢。
0: 前线战事如何了？
1: 这公主还是问皇上吧。
0: 一听这些话，他的心顿时就七上八下的。他担心卫青第一次出征就不顺利，甚至担心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就跟着包桑进了殿门。刘彻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战报，清晨的阳光照在大殿内，衬托出他高大的身影，这让他瞬间想起了平定七国之乱时的父皇。是的，他太像父皇了。他透过他眉飞色舞的表情判断，一定是前方有了振奋的消息，只是他不确定这消息来自哪里。直到刘彻拍着案头狂喜地喊道，卫青，朕没有看错你。他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2: 好，卫青，
0: 平阳公主在心中呼唤着。刘彻转过身来就看见了平阳公主，他知道他是为了卫青来的，却还是煞有介事地问，皇姐怎么进宫来了？哦，朕明白了。
2: 皇上明白什么了？
0: 皇姐比朕清楚啊。平阳公主有些不好意思了，脸上泛起团团红晕，
2: 皇上取笑臣妾了。
0: 刘彻收了笑容，对包桑说，你先退下吧，朕要与公主说话。在宫娥和皇门都退下之后，刘彻兴奋地告诉他说，卫青率军在上谷以北的沽水河谷伏击了匈奴，斩首400余，现正在追击残敌。朕刚登基时就说过，欲成大业，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可朝廷当中呢，总有人说骑奴出身的卫青不能带兵打仗。朕相信经过这次战役，这些议论都会烟消云散的，而母后那里也会对卫氏姐弟刮目相看的。
3: 他并不回避公主和卫青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暧昧，打趣道，
0: 这次回来啊，皇姐与卫青可以喜结连理了吧？啊，
2: 公主掩口低声，还不知他是如何想的呢。
0: 哈哈哈，这有何妨，朕赐婚便是，这个证婚人就由朕来当，如何？
2: 焉有兄弟为阿姐证婚之说呀。
0: 嘿嘿，皇姐希望月老出面呢。刘彻说着就笑了。朕还要感谢皇姐为朕送来一位温柔娴静的夫人和一位力敌万军的大将呢。啊，
3: 平阳公主尽情享受着刘彻对卫青的赞誉，她何尝不想与卫青早日共度良宵呢？只是一想到母后的门第之见，她就高兴不起来，悠悠道，
2: 尚不知母后如何想呢。
0: 两人正说着话，包桑进来奏道，
4: 皇上，长信殿詹事来了，说太后正询问前方的战事呢。
0: 啊，朕正要去母后那儿，传朕口谕，移驾长信殿，皇姐与朕一同前往吧。
4: 诺。
3: 太后对他们两个的到来十分高兴，拉着女儿的手亲切地询问她的生活起居，一想到女儿早早双居，就情不自禁流下泪水。平阳公主陪着母亲流泪，为了母后的牵挂，也为了自己的命喘。
4: 直到刘彻把前方的消息禀奏给太后，他的情绪才缓了过来。
0: 哀家听说呀，单于此次兵发上古，主要因为张骞出逃的缘故，哀家担心龙绿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5: 啊，前次匈奴使节左谷渡侯曾经对孩儿说过，三姐在匈奴德惠广布，很得人心，母后就不必太担心了。
4: 其实呢，刘彻的担忧绝不亚于太后。20多年了，他再没见到过龙绿姐姐，记忆深处留下的依然是他16岁时的模样。可他知道，坐在皇帝这个位置上，他就代表国家。面对匈奴的入侵，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战争。
5: 卫青此次出世锋芒，就大获全胜。当年孩儿看着三姐远走他乡，心怀怨恨，如今终于可以雪心头之恨了。
4: 但愿他平安呐。
0: 太后拭了拭眼角的泪水，她显然也被刘彻的情绪感染了，由衷地称赞皇上的知人和用人。
4: 由此观之，卫青却为大将之才呀。
5: 大军班师后，孩儿要赏赐有功将领，要委以卫青重任。
4: 应该，应该。自大汉开国以来，何时有今日这样的扬眉吐气呢？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7: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8: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9: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7: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6: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10: 第75集。
4: 当刘彻将平阳公主与卫青的婚事提到太后的面前时，她的脸色顿时就严肃了。她端起消暑汤，把本来就凉了的汤水吹了吹，不再说话。他心中还是打不开那个结，他不能容忍一个骑奴出身的男人做自己的女婿。
0: 不行。
4: 太后用清凉的消暑汤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道，
0: 先帝当年为平阳择婿时就选定了曹寿，那是因为他是仕宦之家，现今平阳已双居2年，另择家婿未尝不可，但必须选择王侯世家才可。卫青虽有治军之才，毕竟根基不正，怎么能与皇家结亲呢？
4: 为卫氏姐弟的出身问题刘彻已与太后发生过几次争论。他原以为随着卫青地位的变化，太后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孰料他竟然不留些许余地。可他又是太后啊，他是皇上，却只能也以劝告的语气陈说自己的理由。
0: 古人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追溯起来，我朝哪位大人不是百姓出身的？孩儿的祖先当初也不过是个亭长嘛。
11: 放肆，你怎可如此妄议先祖？高皇帝斩蛇之事你忘记了吗？
0: 孩儿不敢。
4: 平阳公主于是伤心起来，他感慨皇室的桎梏，回想起刘彻与阿娇的婚姻，自己与曹寿的结缘，以及龙绿妹妹远嫁异乡，哪一个不是与国政纠缠在一起呢？有谁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呢？有谁顾及过他们的幸福呢？母后不是不知道他与曹寿在一起的痛苦和无奈。可是平阳公主不敢再往下想，他也不想让皇上为难，于是

0: 站起身来，走到太后的面前，深深地施了一礼。母后不必为孩儿担忧，孩儿觉得现在就过得很好，很安静。他又转回身来对刘彻道，皇上国事繁忙，日理万机，臣妾不能为皇上分忧，以感惭愧，怎能让皇上为臣妾的琐事分心呢？时候不早了，臣妾也该回府了。皇姐，刘彻追到殿门口，见平阳公主没有回头的意思，就急忙对包桑喊道，用朕的车驾送公主回去。不，用哀家的凤辇，太后说道。当李广走出廷尉诏狱时，他望着初秋的天空，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与匈奴鏖战的年月里，在未央宫守卫皇上的日子里，他整日思考的就是如何克敌制胜，保境安民，如何守好宫闱，侍奉皇上。他从来不曾认真地看一看头顶的高天流云，也没有机会感受秋风染黄大地的力量。这些往日从不在意的景物，如今在他眼里却格外的亲切。十几天的牢狱生活让他好像重活了一世。这些日子他对自己的命运做了各种猜想，他并不打算为自己开脱。与初出茅庐的卫青相比，他感到十分惭愧，而被匈奴人俘虏更是让他无地自容。当被廷尉府判定为死罪时，他已绝了求生的念头，只是他还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在人生最失败的时候，虽说是罪当其罚吧，可这样的结局也不免悲哀吧。现在他竟最后余生活了下来。太阳就这样照在头顶，秋树是这样的亲近，甚至连身后的牢门在这一刻都少了些许冰冷。祖父，听见孙儿李陵的呼唤，李广流出两行热泪。啊，你怎么来了？祖母呢？
1: 在那边。
0: 顺着李陵的手看过去，他的心就禁不住站立了。仅仅十多天的时间，他的鬓边就添了不少白发。憔悴的脸色表示在他入狱的这些日子里，他不知承担了多少精神重负，心理压力。他由于悲伤而挪不动脚步，只能在那里隐气。李广拉着李陵走到夫人面前，而他终于无法忍住一肚子的委屈，哭出了声音。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老夫不是好好的吗？
2: 妾身就是觉得老爷冤枉啊。
0: 夫人擦干眼角的泪水，何来冤枉嘛？皇上把大军交给老夫，老夫却只带回一半人马，不该治罪吗？孙儿也觉得祖母言之有理，这些年来祖父一直在边关打仗，立了多少功勋呢？朝廷不曾赏赐也就罢了，这一回偶有闪失就让廷尉府治罪，这公平吗？李陵跟在后面为祖父鸣不平。皇皇大汉哪有以功抵过的道理呀？皇上若是这样，今后还怎么治理天下呀？说话之间，他们已来到停在牢狱外道口的车架旁，嘉诚早已在那儿候着。看见李广，他只是默默地上前搀扶。
3: 你这是干什么？老夫还没老到需要搀扶的地步，还是照看夫人吧。
0: 李广说罢就上了车架，李陵骑着马在后边跟着，直奔上冠街的府地。一路之上，秋叶飘零，金风飒飒。想起出兵时，长安还是碧树葱茏，绿荫遮道，一场大战下来，渭水已升起了秋风，夏日也已经走远了，而他也由将军沦为阶下囚，

此情此景是李广的思绪怎么也平静不了。元光六年六月的仪仗对他来说不啻为一生最大的羞辱。早年李广在云中上郡一带做太守，家小都随他四处漂泊。后来他当了未央宫卫尉，才在这上官街深处找了一处僻静之所，盖了几栋房舍，把家人安定下来。从外面看，李府虽螭吻高翘，虎面扶手，青砖铺街，可进去之后就会发现与那些王侯将相的宅院相比要寒酸多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感到尴尬，而他欣慰的是几个儿子都很争气。大儿子李当户，二儿子李娇，小儿子李敢都做了军中的骑郎。可惜当户早伤，只留下一父子李陵，虽然仅有十岁，却知礼习武，很有壮志。他遗憾和痛心的是，打了一辈子的仗，却栽在了自己十分熟悉的雁门。因此从前线回来后，他就让李敢负了自己，向皇上请罪。在廷尉府审理时，他对自己的失职之罪供认不讳，倒也没受刑枷之苦。现在当车驾在街头缓缓行进的时候，他仍然拂不去负罪感。车驾在府院门口停下，迎接他的除了李娇和李敢外，还有接替了他卫尉之职的韩安国和冠夫的儿子冠强。患难见人心呢。自他入狱之后，他的族兄李蔡一次也没来看过他，可是韩安国来了，冠强也来了。李广刚一下车，冠强就上前一步跪倒在他面前：“参见叔父大人。”李广赶忙把他扶起来：“老夫戴罪之身，岂敢承受贤侄如此大礼？快起来，快起来。”韩安国的目光掠过李广的额头，不禁感叹岁月无情，连道：“老了，老了。”李广凄然一笑：“李陵都十岁了，能不老吗？走吧，进去说话。”几样菜蔬，一顶老酒，几巡之后，韩安国将憋在心头多日的话袒露在李广面前：“皇上此次用兵，原是对将军寄予厚望的，为何结局如此啊？”李广将一绝酒灌进腹中，长叹一声：“哎，说来都怪老夫轻敌呀。将军可曾记得，老夫当年在上郡时就常以散兵麻痹匈奴，此次原想也用此计引诱敌军，孰料匈奴军舍小袭大，将我军拦腰斩断。那是多么惊险的一幕，现在想来他仍然心里有些后怕。当他将小股士卒散落在一片开阔地时，他就对即将展开的战事在心里做了乐观的勾画。他故意让旗手将写了汉字和李字的大旗插在最惹眼的地方，以吸引匈奴军来袭。可是呢，整整一天的时间，他都没有看到匈奴军的影子。山坡上出奇的宁静，这让一向自信的李广变得不安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不好！李广心中咯噔一下，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上马回大营。但一切都晚了，匈奴左突骑王对李广的计谋置之不理，他命令当户们直接进攻李广军的主力，并将他的七八千人包围起来。等李广明白过来赶去救援，映入他眼帘的是尸横遍野的惨景了。李广的心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他迅速召集司马向匈奴军发起反击。可是大军行至勾住山下时，又遇到了匈奴军的伏击。君臣单于对李广的重视远超其他人，他相信人心是可以变的，只要他用一颗坦诚的心对待这位刀剑染了无数匈奴

将士鲜血的将军，他同样可以将刀剑转过来举向汉军，因此他下令一定要活捉李广。当然代价是惨重的，李广在射杀大量匈奴人之后，在一道土梁前被绊马所放倒，在跌下马的那一刻，他屏住呼吸，紧闭眼睛，甚至僵硬了身体，任由匈奴的千夫长将他放进了狩猎的大网。哎，单于要活的，他怎么偏偏就死了呢？千夫长惋惜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的机会。说来也真奇怪啊，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怎么就经不住这么一摔呢？百夫长也疑惑地自言自语。千夫长叹了一口气道，算了，大单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还是用网抬回去听凭处置吧。匈奴人抬着老夫大约走了十余里的样子，老夫暗中发现有一匈奴小儿骑马在旁，遂趁押解之人不备之际腾身而起，跃上了马背，难逃而归了。李广追忆起自己的脱险经过，不由得侥幸。押解的匈奴将士懵了，他们眼睁睁看着李广翻身上马飞奔而去。我的马，我的马呀！小儿望着李广逃去的方向哭叫道，他骑走了我的马呀，我的马！匈奴人这才明白，李广根本没死，只是在诈死，寻找时机逃脱。老夫用六支箭一连射落六个匈奴人，其余人等纷纷拨转马头向北逃走。回来后，老夫自负面圣，想以死谢罪，岂料皇上开恩，没有奖臣治罪。李广说着斟满了一爵，眼睛里充满了感激。什么没有治罪？廷尉辅以祖父损兵折将被匈奴所俘为由，要判祖父的死罪呢？多亏冠世叔从蓝田庄园中拿了上好的玉，加上叔父的千金，才使祖父你免去死罪，最后还是被皇上贬为庶人。李陵只管自己说得痛快，未曾注意到李敢和冠强的眼色，极致觉得自己失言时，发现李广已经怒不可遏了。他的自尊受到强烈的冲击，他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你们为何要这样？老夫报效朝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此次失利，老夫自知上对不住皇上，下对不住死难的龙溪子弟，本就没打算活着，原以为是皇上开了天恩，孰料却是你们用重金赎了老夫一条性命，与其这样，倒不如死在狱中好些。李广连连顿足，叹息声弄得大家不知所措，夫人更是涕泪沾襟。李敢生气地看着李陵道，都是你瞎说，你看。韩安国明白，这样的场合只有自己出面才能平复李将军的心火了，他急忙上前抚慰，将军也不必指责他们，死还不容易吗？不劳刀斧，牢狱的墙壁就可以轻易结束生命了。可这是将军希望的结果吗？大丈夫当战死疆场，才不枉一生。当初在居阳时，在下因劝谏梁王而被投入牢狱，有一狱卒屡屡侮辱在下，在下就笑其目光短浅，仗势欺人，说死灰也会复燃的，他却立即回道即逆之。没过多久，梁国内侍空缺，朝廷复拜在下为梁国内侍。那狱卒听到后想逃跑，在下威胁说，如果他不归来，在下将灭其宗族。后来他肉袒谢罪，在下就没有怪罪他了。倘若当初在下图一时之意气而自裁，岂能有今天之余乎？哎，话虽如此，可老夫这心结，哎，其实冠强和李敢也说不上有错，将军久在边关，

0: 大概还不知道前两年朝廷府库空虚，入不敷出。张汤等谏言皇上下诏，可以以重金赎身，所以别人怎么做老夫管不着，可李家如此，让老夫颜面扫地呀。将军，言重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将军可知，自汉军班师后，匈奴又从渔阳犯境，杀我利民。在下素知将军志在疆场，岂能因此而负了百姓呢？老夫这就奏请皇上，率军到渔阳与匈奴决战，以雪雁门之耻。可是，一想到自己已是庶人，李广又灰心地跌坐在席上了。韩安国道：“将军之心，天日可见，只是眼下时机未到。皇上已下诏，任在下为差官将军，屯兵渔阳，修筑堡垒，以作御敌之备。”李广一听，那颗刚沉下的心又如脱缰的野马，想着上阵杀敌了。他随即表示愿协助韩安国戍边。大丈夫苟活于世，如无作为，则与苟志何异？老夫不求封侯拜将，只求效忠朝廷，哪怕是做一小校，亦无怨无悔。在场之人无不动容，韩安国更是心潮澎湃，他满斟酒酿，万千感慨都化在这玉液琼浆中了。请老将军饮下此杯，在下才好说话。这么说，将军是答应老夫的请求了？李广一饮而尽，眼睛直直地望着韩安国。不要看老夫年迈啊，但仍可以拉300弹的强弓。将军，您英雄一世，就是匈奴人听到将军的名字，也会胆战心惊。在下与将军在北地戍边多年，岂能不知？只是李广一听就急了，莫非将军反悔了？不，老将军稍安勿躁，且听在下把话说完。如将军要做在下的幕僚，在下自然是喜出望外。不过据在下所知，皇上在做太子时就十分仰慕老将军呐。此次将您与公孙敖一同贬为庶人，一是因为此意与皇上的构想差距太大，二是如同当年诸王辉一样，为了给朝野一个交代嘛。不用多久，皇上还会启用将军的。世叔言之有理，就是父亲愿意做幕僚，皇上也不会答应的。父亲不如在家休息，以待时机。李敢接着韩安国的话说道。这时候冠强也上前说话了。家父在世时也十分仰慕世叔的为人，小侄在蓝田山中的庄园为世叔安排了居处，世叔若不嫌弃，就到那儿住些日子，看看书，打打猎，待皇上心情好转，一定会重召您回朝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自从大家越来越有健康饮食的意识之后，每每面对食堂里五花十色、活色生香一众精致碳水，都会陷入翻牌子般的纠结当中。选了馒头就得放弃花卷儿，今天的菜再下饭，这碗米饭也不能都吃完。对于我们这些吃大米饭和各色面食长大的人来说，换成吃杂粮饭、喝燕麦粥，健康是健康，但天天嚼这些也太不得劲儿了呀。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能让我们可以大快朵颐，不用担惊受怕会长胖的主食呢？有啊，意面啊。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推荐 DJI 满足感超强的宝藏主食意大利面。意面的口感呢，很接近于普通的手擀面条，一口下去，爱吃面食的人一整个大满足。碳水爱好者们面对意面，也不用克制自己对碳水原始的渴望。意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像普通面条那样容易坨掉，上班族可以晚上做好放冰箱，第二天带去公司当午餐也完全没有问题。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要发出灵魂拷问了，看起来这么好吃的东西真的可以放心吃吗？真的可以。因为最最重要的一点，意面属于 DJI 食物， 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它反映的是我们吃完食物并消化吸收之后血液中糖分的变化。按 GI 数值划分， GI 大于70为高 GI 食物， GI 大于55小于等于70为中 GI 食物，而 GI 小于等于55为低 GI 食物。意面的平均 GI 值为49，妥妥的低 GI 食物。天天念叨 GI 值，它到底有什么用呢？高 GI 的食物很容易消化吸收，吃进去的食物迅速转化为糖分涌进我们的血液里面，引起血糖陡然升高，这就会刺激胰岛素也加紧分泌，赶紧把这些糖分储存到身体里面去，囤积成脂肪。而且餐后的高血糖也会让你感觉困倦，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中午吃饱了总是犯困的原因。而 DJI 食物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它的消化吸收很慢，糖分会很缓慢地进入血液，进餐前后的血糖水平甚至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这让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让胰岛素太活跃，饱腹感也会更持久。那有人说了，困就困呢，我办公室有行军床，吃完正好睡上一觉，囤点脂肪也不怕，正好贴点东边好过冬。别忙啊， DJI 饮食的好处当然不仅于此，它在预防和控制广泛的慢性病方面都被证实具有很好的效果。有大量的研究证实 DJI 饮食对预防糖尿病有很积极的作用， DJI 饮食能加快餐后脂肪氧化， 降低胰岛素抵抗指数。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GI 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高 GI 饮食容易导致高风险心血管疾病，而低 GI 饮食能通过改善血脂成分、胰岛素水平、血栓因子等预防冠心病。总结一句话就是，低 GI 与每个人的健康都息息相关，不管你血糖高不高，需不需要减肥，都建议你多吃一些低 GI 的食物。意面的 GI 值为什么能这么低呢？先来对比一下我们平时常吃的主食，它们的 GI 值是这样的，意大利面49，普通面条67，白米饭83，馒头85，普通市售面包91，只有意面属于低 GI， 普通面条算是中 GI， 而其他常见的主食都算是高 GI 的食物了。意面的 GI 值这么低，主要和它的原料和加工过程有关系。碱溶蛋白含量较少，清蛋白较多，球蛋白较少。同时意面的加工方式多为高压挤压成型，面条组织状态更加紧实。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导致的结果是，意面在煮的过程当中不太会有重量的损失，煮熟后也不会吸收太多的水分，不易散开，依然保持着紧致有嚼劲，也就不易于消化。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看的是，意面主要分成两种，看它的原料是硬质小麦粉还是硬质小麦全麦粉，这两种原料对应不同的需求。大部分意面的原料标注的都是硬质小麦粉，这通常代表它的加工工艺是会脱去小麦麦粒中的麸皮的，使得成品面色泽和软硬度较为适中，越难消化 GI 值越低。而有的工艺中会将麸皮保留下来整粒磨粉，这样的加工的原料就被称为硬质小麦全麦粉，这样的面中面筋含量会更高，口感也会更筋道。更重要的是，小麦的膳食纤维主要是来自于麸皮当中的纤维，保留麸皮，意大利面中的膳食纤维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如果追求高膳食纤维，并且可以接受较硬的口感，可以选择原料为硬质小麦全麦粉的。而如果不把补充膳食纤维的期待放在意面上，或者消化功能不是太好，不太喜欢过于有嚼劲的口感的，选择原料为硬质小麦粉就好。现在终于搞清楚该怎么买了，那么一餐煮多少合适呢？成年人建议食用量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谷薯类，正餐一餐食用量在100克到150克左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从小到大，只要坐到椅子上，总能听到大人们怒吼的那句，抬头挺胸，把背挺直。也是因为这句话，小时候可怜的后背可没少挨打。把背挺直好像是坐姿的最简单也最正确的口令，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真的很难坚持，而且总是会觉得越做越累。没错，你的感觉没有错，把背挺直真的不是最好的坐姿，可别再勉强了。一听到坐好，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不自主的就开始往凳子前端挪了挪，然后把背挺起来？实际上，动不动叫人坐直这件事儿还真不是最好的。首先呢，科学上认定的好坐姿不只是背挺直，科学上认为的好是身体各个关节各个部位受力都相对平均，可以避免某些部位承担过大的重量，也就是最省力的姿势。专业上呢，把这个叫做中立位。通常抬头挺胸收腹的姿势可以让脊柱处于中立位，很多人只记得背挺直忘记收腹的动作，这需要核心肌肉来使劲。其次呢，对于久坐一族，微微后倾才是对腰椎压力更小的坐姿。当人处于长时间坐位姿势的时候，受到最大压迫的就是腰部。科学家专门针对腰椎间压力做了测试，假设正确中立位站立的时候，腰部的承受压力为100%，那么当背部和膝盖呈90度角坐姿的时候，腰椎的压力达到了140%，比微微后倾的姿势压力要大，而前倾是这几个姿势里面压力最大的。当然并不是越后仰越好，在腰部压力变小的同时，尾骨的压力会慢慢加大，所以综合身体中立位曲度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承压，更推荐的坐姿是微微后仰，这也是大部分有椅背的椅子设计成后倾的原因之一。最后但真的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坐着的时候，长时间把背挺直真的无法维持。久坐本身就是反人类的，更好的姿势永远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综合以上的因素，从人体工学的角度来说，对于常见的有靠背的椅子，比较好的坐姿，特别是办公室久坐，其实是有支撑微微后仰的坐姿。大家的椅背那可不是摆设，不仅能帮助保持躯干脊柱的稳定，而且还能够辅助轻微后倾，让腰部符合有一定腰曲的中立位，这样的坐姿才是轻松符合人性的。当我们不得不长期保持在坐的姿势的时候，如果还被要求保持同一个姿势，那可真的是挑战人性。我们找到了一把大部分人办公环境里会用到的椅子，能够调节高度，有滑轮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手把手的来教大家更舒服的坐姿，只需要两步。第一步，我们优先来调整你的腰，毕竟它是最先需要获得支持的部位，尽可能的靠着椅背，别客气往里坐啊，把背靠上去。另外记得给膝盖后方与座椅面留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距离，保证你的腿能够平行于地面。这个时候呢，你的腰的状态就接近我们所说的轻松的好位置了。这一招呢，适用于大部分的椅子。除了腰，其他部位也要找到更省力的方式，包括颈椎、手臂、腿等位置。接下来第二步，调整座椅高度。大部分人的桌子高度都是不可调整的，所以调整座椅高度是为了让你的小臂在有支撑、自然放松、不要耸肩的打字状态下，呈100到110度最省力的角度。很多教程呢都会教大家把手支撑在座椅的扶手上，但是我们实测发现，大部分的扶手不是不够高就是过宽，根本靠不上。所以当我们考虑让手臂有支撑又能相对省力的姿势的时候，我们选择把手臂靠到桌面上， 而这时候你重点需要考虑的是你的肩膀是否能够自然下垂。基本上做好这两步调整，你的坐姿已经轻松一大半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女性会发现自己的椅子怎么坐怎么调整都不舒服。一个无奈的问题，座椅在做批量生产标准化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多考虑到小个子或者大高个他们的舒适度。我们简单测试了一下，1.6米以下的身高都可能会因为坐面过深带来不同的问题。比如说要想靠到背，那脚就只能悬空，要是脚落地了，那背部就会得不到支撑。另外扶手靠枕的不可调节性会让他们都只能成为摆设。难道只有几千的人体工学椅才能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吗？别怕，我们推荐三个小道具，能解决大部分座椅的问题。对于矮个子来说，椅子的坐面太深，真的无法真正让背部得到支撑，对于腰部的确不友好。那么可以尝试加一个靠枕，让你的膝盖窝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的前提下，还能够让背部获得支撑。另外，靠枕还有一个妙用，并不是所有的座椅都是符合你的身体曲线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在向后靠之后，腰的位置是悬空的，那么靠枕或者可以拿个小垫子或者毛毯放在腰中间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你的背部天然凹进去的这个位置。当你调整好让你的背有依靠，并且手处于较放松的姿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的双脚悬空了。这个时候一个小板凳就可以轻松帮你解决这种高度差，让你可以脚踏实地。最后别忘了你的脖子，调整你面前的屏幕和你的坐姿位一臂距离，并且你的视线平行位置应该落到屏幕的最上方。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我们借用工具也能够达到让自己比较舒适的办公坐姿。当然也别忘了，久坐本来就是反人类的姿势，没有任何一个姿势啊，除了躺着之外啊，适合长久保持。每小时记得起来动一动才好，你学会了吗？别忘了把这个教程交给同样久坐腰痛的朋友和同事们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人高兴了会喝几杯，有人难过了会喝几杯，还有人只是追求微醺的感觉去喝上几杯。这一口一口的酒下肚，脸上泛起了红光，气氛变得热络，快乐被放大，忧愁放在一边，甚至还有几分时尚的感觉。只是这热闹的背后，却是躯体在负重前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喝酒对身体不好，是老生常谈，都知道了，少喝一点就行了。酒精的有些危害确实需要积累一定的量才会出现，但是对于胃而言，即使是少量的酒精进入，也足以诱发急性胃黏膜损伤，真切的砍胃一刀。饮酒后几十秒不到，酒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胃里，酒精与胃黏膜亲密接触之后，胃黏膜要履行它消化吸收的职责，把酒精拉入进身体，也就是这个拉入的过程，酒精就开始伤胃了。胃平时就要面对胃酸、胃蛋白酶的考验，所以练就了一副超强防御力的好身板，有一套复杂的黏膜防御机制。酒精可以溶解这层防御，并且持续抑制保护黏液的合成，先打破防御，然后通过酒精吸收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由基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这种先破防再插刀的伤害直观体现成了胃黏膜的糜烂、出血、溃疡改变。 如果马上进行胃镜检查，就能够看到成片的黏膜出现了或黑色或红色的出血变化，有时还能看到深深的溃疡。除了这种直接伤害，酒精还有帮腔作势的两招让胃伤得更深。第一招是抑制胃动力，胃动得更慢，排空时间延长，酒精就能更持久地停留在胃里面，更从容地去伤害胃。第二招是增加胃酸分泌，一般饮酒的浓度都能够促进胃酸分泌，胃酸这个胃黏膜的老敌人更多，胃黏膜就更招架不住了。因此即使是喝一口酒，也有急性糜烂胃炎和胃出血的风险，想要逃却逃不掉。酒精对胃的伤害还有着静悄悄的特点，胃的黏膜层并没有丰富的痛觉感受器，并不会因为表浅的黏膜损伤而马上表现出疼痛不适，尤其是喝酒微醺的情况下。所以即便酒精持续在损伤胃黏膜，我们可能也不自知，只有损伤进一步加重加深，才慢慢有了胃痛等感觉。所以觥筹交错之间，胃已经是血迹斑斑了，不知道反而是有更大的风险。不能报警提醒我们停止饮酒，直到某次喝得特别多，胃出现了严重损伤，大出血不可挽回。生活不易，如果不得不去喝酒的话，能不能想办法保护保护胃呢？如果把目光仅仅放在减少急性胃损伤这里，的确还是有点办法的。酒精对胃黏膜伤害的关键在于局部达到一定的浓度，黏膜要接触到 10% 到 15% 浓度的酒精才能够被伤害到。从观察研究来看，喝20度以下的低度酒，喝得不太快，每小时饮用100毫升以内，

不就很难达到可以伤害胃黏膜的酒精浓度。如果要喝更高度数的酒，那么喝酒之前喝点酸奶、牛奶，在胃里面形成保护膜，理论上也能减少酒精与黏膜的接触，减少伤害。饮酒时多吃东西，饮酒后多喝水，也有类似的降低浓度、减少伤害的作用。所以缓慢的喝低度酒，别空腹喝酒，都能算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这么做也不是能够完全避免伤害，除了急性的黏膜损伤，酒精对胃的伤害，还有醉酒后的撕裂伤。醉酒之后，身体会启动保护机制，更容易有呕吐发生。呕吐哇的一声背后，需要的是胃的上部阀门喷门快速打开。醉酒反应迟钝，喷门肌肉如果慢了半拍，持续剧烈呕吐的时候，常常会硬生生撕开没有及时打开的喷门，出现黏膜纵性撕裂，也会带来急性的胃出血。因为呕血到急诊就诊的人当中，一成多都是酒后呕吐导致的喷门黏膜撕裂。喝酒让胃遍体鳞伤，而酒精伤害的又远远不只是胃。酒精对胃黏膜的慢性影响可以影响我们消化吸收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叶酸和锌的缺乏是最为多见的。酒精会明显损害食管蠕动，可能发生胃食管反流，长期饮酒还会增加食管炎的发病率。好饮可以导致急性中毒性脑病，醉酒能增加各种意外的发生，比如车祸、溺水。长期饮酒对肝脏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从脂肪肝到酒精性肝炎，再到肝硬化、肝癌。酒精还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乳腺癌、食管癌、口腔癌、喉癌、结直肠癌等等，都是与喝酒有关的。胰腺炎、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痛风等等，喝酒会让我们的胃血迹斑斑，也让健康千疮百孔。没有什么安全的饮酒，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能不喝酒还是不要喝酒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打呼噜是种奇特的体验，很多人认为我从不打呼噜，直到有了室友、床伴才知道原来自己鼾声如雷。医生说，很多呼噜只是晚间的刹那芳华，对健康是没啥影响的，只是让床伴恨得牙痒痒。但是也有一些呼噜背后是轻重不一的睡眠呼吸暂停，让人白天嗜睡，还把人推向了心血管疾病。为了室友，为了床伴，更为了自己的未来，我们来盘一盘打呼噜抢救十件套，按评分排序，越往后的方法越推荐。打呼噜从根本上讲是呼吸气流通过呼吸道受阻产生振动发生，舌头及咽喉部的肌肉越是松弛越是肥胖，就越容易让呼吸受阻发出声音。找到一种方法给舌头减肥，把咽喉部肌肉锻炼得更紧致，理论上就能够减轻打呼噜。最有效的锻炼是某一些吹奏乐器，比如说双簧管、巴松管以及我们的唢呐。还有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的方法，包括唱歌、舌头保健操，例如大声地喊出啊、喔、呃元音，舌尖抵住上前牙，然后向后滑动反复等等。实际上不太可能有人永远不打呼噜，一些临时的情况，比如说疲劳啊、某些药物啊、睡姿的影响，也会让人偶尔打呼噜，可能只需要临时的噪音解决方案。另外还有些呼噜不严重，没有明显的阻住呼吸，那在做慢慢调整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给被呼噜困扰的室友、床伴准备好耳塞来帮助睡眠，不要用耳机、耳罩来替代，它们并不适合睡眠使用。有条件买套大房子，必要时分开睡当然更好了。目前主流的止鼾方式还是比较繁琐的，医生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寻找一种能简单吃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款药物正式被批准用于治疗缓解打鼾。比较有希望的药物研发方向是阻止睡眠时上气道的塌陷，稳定呼吸道不出现狭窄，比如药物地西帕明就在做相关的临床研究，取得了初步结果。如果你所在地区有类似的临床研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参与一下。越是年轻的呼噜人，被认为越受到睡眠体位的影响，仰睡更容易让舌根后坠，让呼吸道变窄而出现呼噜声。如果能保持侧睡姿势的话，年轻人有可能大大缓解打呼噜。身体枕是常常使用的保持侧睡的方式，孕妇可以用来保持侧睡睡姿，打呼噜同样可以考虑。用身体枕不容易始终维持侧睡，所以改善打呼噜效果一般。这方面呢，还有很多的新科技产品，比如睡眠体位训练器，睡觉时绑在胸前，一旦识别到成了仰卧睡眠，就会产生微震动把你震醒，换个姿势再睡一次。对于睡觉打呼噜，减肥可能是求医时最常听到的建议了，尤其是对那些胖起来之后才打呼噜的人来说，减肥能够有立竿见影改善打鼾的作用。堆积在咽喉部位的脂肪越少，越不容易产生呼噜声。同时呢，肥胖还有其他方面的健康危害，所以提倡超重者减肥永不过时。只说对打呼噜的影响，运动减肥可能会有额外的效果。可惜的是，减肥难度较大，对于多数人来说，不太可能快速通过减肥达到不打呼噜的目的，所以减肥是一个长期动作。

0: 根据需要来配合改善打呼噜。另外，比起高难度的减肥，不喝酒就简单多了。饮酒可以直接加重打鼾，还能通过增重间接增加打鼾。如果打鼾已经合并了呼吸暂停，饮酒还能延长呼吸暂停的时间，加重伤害。总之，在打呼噜这件事情上，喝酒就是凶手，早就该戒酒了。退一万步来说，因为某些原因必须要喝酒，最好不要在睡前喝。睡前的饮酒对打呼噜影响是最大的，你应该为了健康而去戒酒，戒酒顺便也能够帮助减轻打呼噜。清洁房间是减少宠物狗打呼噜的首要推荐，它们的呼噜很多都是跟过敏有关的，当然对呼噜人也同样适用。清洁房间是为了减少灰尘、皮屑、尘螨等有可能的过敏物，有的人可能并不会因为他们过敏而出现严重的症状，白天不会有什么感觉，但其实有些轻微的反应导致鼻腔黏膜水肿等变化，这就给打呼噜创造了条件。注意房间除尘，床上用品清洁除螨，可能就可以帮助到部分人减轻打鼾。清洁房间大动作可能无法每天进行，对于那些常有鼻部问题困扰的呼噜人，清洁鼻腔也是替代做法。洗个热水澡，冲洗鼻腔，这些减少刺激物对鼻黏膜的影响，也能减轻水肿带来的打呼噜。继续给大家推荐到适合打呼噜的神器，口腔矫正器，是人类历史对控制打鼾早期努力的延续。这一类器械原理是类似的，都是机械方式借助外力撑开鼻腔，推前下颌，拉拽舌头，闭上嘴巴，尽量让气道稳定通畅。众多器械当中，能让下颌骨前伸的口腔矫正器被推荐程度是最高的。它很像牙套，对部分人有效，效果不逊于手术和气道正压呼吸器，不过使用的舒适度不好，尤其是在早期使用的时候，很容易被口水外流、口干、下颌关节疼痛所困扰，偶尔呢还会出现牙齿松动的情况。如果打呼噜跟上气道狭窄有一定的关系，而这个狭窄是局部的，那么手术处理局部狭窄就是很好的办法了。比如那些明显的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引起的打呼噜，手术切除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可惜多数人的狭窄并不是局部的，手术就难有用武之地了。最近呢，也流行有一种复杂的悬雍垂颚咽成型术，试图用手术干预其他人的打呼噜，但是从目前的使用情况看，效果维系时间比较短。最后出场的才是真五星推荐，当前最好用的缓解严重的打鼾方法。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的去治疗打呼噜，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睡眠的安静环境，而是部分打鼾背后藏着的睡眠呼吸暂停。不解决这种呼吸停止的情况，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真的会睡死过去。气道正压通气是通过无创呼吸机保持气道内压力，撑住上气道，不让气道发生塌陷狭窄，也就维持住了呼吸顺畅。气道正压通气不是那种用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插管呼吸机，但是同样是在挽救生命。如果你的打鼾已经会导致白天嗜睡，或者被人听到存在明显延长的睡眠呼吸暂停情况，那么就不要自己解决了，需要就医检查评估，可能需要气道正压通气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